第一局宫崎有花的自身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郑宇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秋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吊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也速度有点慢，而且
长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四线判球出界，陈宇飞比分反超。

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丝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再给头顶，东雪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雪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我们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

0: 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Officials for 100.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宫崎有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宫崎有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反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宫崎花的头顶，宫崎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宫崎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二十平。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抓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再帮忙，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接下来晃倒了防守群。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克维莱斯顶回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最后一场球了。巴西队因为前面的比赛打得也不是特别的出色，6胜5负，所以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今年世联赛的总决赛。而中国队

对，应该也特别渴望这场比赛吧，希望能够为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做一个很好的收官。但是今年中国男排是东道主啊，所以我们会进入到总决赛的角逐。届时在总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在分站赛的第一日本队。上来，中国队球发得不错。巴西队拦网出界，中国队一上来气势打得不错。今天主二传三号王鹤斌，接应是一号温子华，主攻四号李磊，23号王斌，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是曲宗帅。大蓝在二号位打手出界，巴西队今天也是全主力来出战，二传是14号卡乔帕，接应是1号达兰，两位主攻是6号阿德里亚诺和18号卢卡雷利，两位副攻是7号平塔和23号弗拉维奥。这是6号阿德里亚诺，温子华的中线进攻。应该说，两支队伍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状态都非常的饱满。中国队调动的非常充分。这是阿德里亚诺的一个后排进攻。23号副攻手弗拉维奥。巴西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主要是第二站和第三站没有打好，他第一站在自己的主场是4连胜，随后在第二站是1胜3负，来到芝加哥站是1胜2负，3-0战胜了法国队之后呢，0-3输给了美国，0-3输给了波兰。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所以巴西队已经是无缘总决赛了。而在这场球之前呢，乌克兰队是3-1战胜了德国队，最后是乌克兰队和保加利亚队来争夺一个总决赛的席位。而中国队在美国站第一场0-3输给了东道主，第二场0-3输给了法国，但是第三场是1-3输给了保加利亚。对阵保加利亚队的这场比赛，主教练维塔尔·海宁对于队员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但是通过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看到了中国队和其他强队的差距，队员们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和进步。王斌的后排攻，打手出界了。7号平塔，96年出生的，身高2.07米。中国队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啊。这一段的一传也稳住了。

哇，好球，好球啊！李磊的后攻，这个王鹤斌一上来组织球的这个思路也特别的清晰啊，攻传的。

0: 巴西队现在队伍当中身体条件最好的就是接应达兰，应该在他的所有的发球轮次里边也只有达兰的这一轮发球性能还不错啊，卢卡雷利也还可以，但是跟其他的强队相比，巴西队整体的发球水平还是不太够。弗拉维奥这一段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能够率先冲出来了。巴西队一上来的整体的发球威胁不是很大，阿德里亚诺啊，他的跳发球也不错。阿德里亚诺、卢卡雷利和达兰是巴西队在发球轮次当中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所以我们在接发方面还是要注意。阿德里亚诺连续的发球得分。请求第一次暂停，来干扰一下阿德里亚诺的发球节奏。
1: I need the ball. Put the ball up, guys. Put the ball up. Put the ball up. You have to play. Spying is great.
2: 发球接起来就干。
1: You have to help him fight. Be ready for fight, Billy. Drop the ball. Be ready for fight. Good. You remember, the set is not good. You don't play against you.
2: So try to play with him.真正的给他拦下来了。
3: 好球好球，这个人就是发球的过程没别的。
0: 另外在整体的篮防上，巴西队的高度不像以前那么占优势，现在其他的队伍的高度在越来越高，网口上给对手的进攻施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巴西队好在这个达兰这一点的强攻能力比较突出啊，如果没有达兰的话，这个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这一传不错，尽快过轮。这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碰到的第一个啊困难轮次，已经卡了四分了。孟子华二号位打手出界，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阿德里亚诺这个一传接的不错，中国队拦网得分。这是李磊的篮网，一个单人篮网拦住了达兰。好发球，黄明发的这个球速并不慢，但是球还是比较正，所以阿德里亚诺都把这个一传保证到位了。袁泰换上来保障一下一传。

0: 球没有打死，巴西队组织稍微反击，中国队这一段拦网拦得不错。于元泰现在换下了王冰之后，可能在场上的后排进攻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好在温子华今天一上来进攻状态比较好，所以中国队还是大胆的先保障一下我们的一传。副攻李永贞，这一段巴西队一直在通过副攻来突破我们的拦网，因为两边的进攻啊，这段中国队拦得不错，节奏掌握得比较好，巴西队只要一到位就通过副攻这点的快球来突破。彭世坤的拉三回手，球的性能发的也比较一般。阿德里亚诺抢高点的一个轻打，巴西队抓了一个反击，现在双方又有四分的分差。
1: Dennis, like we play good side out, so now it's passing. And then block defense, guys. We need a defense, so we need one defense.
2: 传接好了，然后就拦防。
3: 加油加油加油！来来来，
2: 加油！
0: 应该说，巴西队前面在经历了两场失利之后啊，整个队伍也是憋着一口气，想通过一场胜利来为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画上一个句号。这场球对于中国队来说难度会很大，因为在这个节点上感觉巴西队会很重视这场比赛，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打出更高的水平。哎，这球巴西队没有上好，这探头被巴西队反拦回来，这网口的争球，平塔这边的上肢力量还是比较足。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还是没有把卢卡雷利的这个发球轮次给过去，巴西队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中国队这边也反拦了一个，所以这也是很多为什么有探头机会大家都选择用上手传起来之后再组织进攻的方式。有的时候这个球啊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会存在被对手拦住的可能性，且这种概率会比较高。刚才这一段两支队伍都是有这种探头被反拦的情况，现在中国队换上了24号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

0: 行吧。这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队还是立足要去拼巴西，所以进入比赛的状态，中国队感觉比巴西队要更快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要主动向对手去发起冲击。但是巴西队应该说在调整的这个时间用的比较少，几乎是只用了四分球吧。但当巴西队进入到这个比赛状态之后，它其实给中国队的容错空间非常小。所以你看这一段巴西队的自身主动失误很少，反倒是他主动得分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你感觉一旦这个比分被拉开之后，中国队是很难去追赶比分。五号是胡汉林，2.05米的弧弓。二传，凯超帕又发了一个前驱。刘永贞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也改判了，判的是打手出界。确实打到手了，打蓝的二号位吊球。第一局巴西队的发球直接得分至少有四个，所以这个是拉开比分的关键。好防守，高点的快攻，其实这个来回球就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进步啊。就像海宁指导说的，虽然今年世联赛、分站赛中国队打得一般，但是中国队是有进步的，只不过大家觉得看得不太明显。这也是因为可能去年很多这个队伍有这种新老交替，大家还在磨合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这个进步会体现的稍微明显一点。但是今年呢，各支队伍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所以相较之下呢，就是中国队这个进步啊就会显得没有那么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队员们需要加快步伐了。现在巴西队是24-15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最后一下，温德华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不错。中国队重新换上了23号王斌，巴西队在第一局的快攻确实杀伤力很足，25-16，巴西队率先拿下第一局。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Dá esse saque do Adriano aí nessa P1 e tá matando ele.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一局的比赛从中局开始，巴西队就把比分给拉开了。当时是凭借阿德里亚诺的大力跳发啊，他的发球是直接拿到了三分。那从第一局的数据上来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打得还不错。金文子华是拿到了四分，我们两位副攻包括主攻的进攻打得也还可以。但是在发球这项技术环节上，跟对手的差距稍微有一点点大。第二局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调整啊，上了于恩泰，对，我还是觉得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这个是跟巴西队抗衡的关键。而巴西队第一局自身失误啊非常少，只有两分，所以也证明了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临场状态是不错的。非常干脆利落的快攻，巴西队马上还一个。吊球打了二号位反击，中国队防起但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利用快攻掩护啊，打卢卡雷利这一点的后三。巴西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其实像刚才的发球，中国队还是比较成功的，发一个后驱，二传是直接垫到了主攻这边，开往的一个进攻匕首线啊，没有防起来。阿德里亚诺目前应该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6分。好一传，段子华的直线。好的，彭世坤的单人拦网拦住了阿德里亚诺的后三进攻。这球卡乔帕跟这个阿德里亚诺在配合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球没有传起来，所以阿德里亚诺这边没有线了。其实温子华这两个发球发的挺好的，巴西队的自由人麦基两个一传都顶得非常到位。好的，空门了。今天我们在到位球的情况下，目前为止是不用担心攻的问题，主要是在发球带动拦防的这个抓反击的环节，看看有没有好的发球能够帮助我们去带动一下反击。强攻，巴西队拦网出界。这就是王斌在今年这个世联赛成长的地方，也能够去承担队伍大量的调整强攻。这一段其实有两次中国队的发球发的还不错，使得巴西队需要去打强攻啊。但是像这种球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匕首线这些强队的防守队员是能够防起来的，且能够去形成反击，这个就能够形成队伍之间的差距。你防起来自己打强攻，跟你防起来这条匕首线去组织高质量的这个战术攻，这队伍的差距就体现在这里啊。但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两个匕首线都没有防好，这点的拦网高度上稍微有点欠缺，所以阿德里亚诺今天在手感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打得也比较清楚，从他头上来打轻拍了一个直线。感觉现在中国队是防守的意识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防守的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去提升，尤其是男排在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在防守当中快速去反应，面对比较重的一些来球你如何来防守，这个都是需要一些经验。有下篮网，反击着急了，也觉得是一个特别

0: 难得的反击机会。传人不错，好拦网。哦，这球是拦网出网了。这段中国队的失误有点多，李永贞一个进攻失误，温子华一个反击的进攻失误，袁泰的一个拦网触网，海林指导请求了暂停。
1: 但是有一些地方打得比较
2: Spike out, Spike in the block please, Spike in the block, not out. Stop making net faults. Stop spiking out, use the block.
1: Yeah,
2: but we are not touching defense, we are there guys, we start to touch balls. But we can be better in defense guys, we can be better. But we are 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so keep in guys.
1: We play very good.
2: Keep in, what to do, yes?
0: 袁泰上来之后，中国队第二局的一传确实稳定了很多，但面对对方一些发球强论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没有出现一传直接丢分，所以这个比分咬得还可以。现在就要看谁更能够沉得住气啊，把细节给做好。卡乔帕来发球，黄河斌的成长也让中国队在攻传配合上变得更流畅啊，速度也要变得更快了。在反击当中甩二号位没有晃开巴西队的拦网，被巴西队两个人给直接盯住了，所以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这一轮是有隐患的，因为是阿德里亚诺的这个发球，对，我还是想快点把他这一轮给过去。好一传，虽然这一段中国队场上的失误有点多，但是呢，这个比分还没有被巴西队拉开，所以在我们想要去拼发球啊，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时候，这种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袁泰稍微拼拉开。

哇、哦、好球。今天中国队篮打篮这一点还挺有心得的。全部拦的都是发力线啊，打篮也打的都是一些一般线。中国队追了一分，对，这球给了达兰一个高球，达兰进攻失误，但巴西队跟主裁示意说这个球打手。主裁需要跟巴西队来确认是打篮网手还是打防守队员的手，巴西队说是打防守队员的手。达兰今天这场比赛不是特别的兴奋，没有打到我们防守队员的身上，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达兰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总得分是154分，进攻是127分，效率50.80%，发球拿到17分。中国队在这一轮赛上把比分给追上来了。巴西队又起伏了，这卡乔帕这边在传球上也是有一些起伏。中国队比分反超，发球又拿到一分，这个球是从边边外边过来的，巴西队要叫暂停了。梅桑德应该说这两天这日子也不太好过。但是从巴西队目前这个阵容来看，达兰是进攻能力比较突出，但是主攻线上稍微有一点点弱。而对这个队伍来讲，可能绝对的这个主心骨还是欠缺一些，布鲁诺现在也没有在这个国家队，然后卡乔帕现在主打之后呢，感觉在稳定性上还是欠缺一些。我给防起来了，巴西队不想轻易让中国队得分。这个可惜了，在面对机会的时候还是显得不够从容。这球巴西队救的是好，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啊。这几次进攻，其实中国队把巴西队打得都很狼狈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卢卡雷利来发球，巴西这个第二局也是感觉出来整体的发球威胁不够了。

栅栏还是挺有力量的。那他的后排弓这个击球点还是比较靠前的，因为他的弹跳非常的出色。奥诺拉托，巴西队的主攻手，上来替补发球。哦，这球拦在眼睛上了。看，这也是中国队在阵容上调整比较快的一点。这个第一局一传上出现问题，然后马上去解决问题，换上于元泰。然后第二局坚持用于元泰来首发，这个使得巴西队在第二局发球方面感觉有点发不动中国队啊，巴西队就着急了。这一段攻传的配合需要做好。来回球一定要沉得住气。这段已经跳过了发球和接发球了，就比较考验进攻。那我们都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来组织我们的进攻啊，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太着急。中国队挑战。这就是一个比赛经验的问题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当时雷森德刚是叫了暂停，那一段是巴西队第二局比较被动的一个阶段，所以队伍很乱，乱体现在二传在分配球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坚决，也是因为那一段中国队的一次攻顶得非常好，巴西队又发不动中国队，然后中国队比分反超之后呢，自己几次的进攻没有打好之后，也让巴西队给缓过来。八平，好发球，二传直接一个顺势的二次球，王斌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球于元泰示意打手，中国队上一次挑战没有成功啊，这是第二次挑战机会了，还是没有成功，这两次都是要看于元泰的这个进攻有没有打到手啊，确实是瞄着手尖去的，没有打到手。海林指导应该刚才跟李磊有沟通，让李磊准备，因为这段又缺进攻了，就缺什么补什么。机会，王斌打手出界，前排换上了李磊。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一分，副攻手李永贞来发

0: 球。这球打到手了。这一段中国队还是要尽量的去看一看达兰和巴西队的复攻。巴西队这边针对性也很强，一上李磊这边又追发他。中国队这边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这段其实是第二局的关键。
1: 没事，球没落地，咱就接着打。
2: We play, you play scoreable, you play yourself. Mistake, stop, keep on going,
0: keep on.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确实打得不错，这个第二局，一直能够跟巴西队把这个比分给纠缠住。但是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如果说想要去战胜强队的话，这些细节需要我们去做好，但是这个细节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沉淀和积累，并非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到忘我，不能有其他的想法。这个球好像是拦网出界了，但是这个拦网拦得还不错。今天中国队整体的拦网对于达兰这点的限制做得还是不错的。这局后边的这个节奏打得不好，24-19，巴西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在两支队伍互相拉扯的阶段，也是看谁韧性更强。但是韧性也是来源于对这场比赛的信心。20-24，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守。卢卡雷利扫位进攻，25-20，巴西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中国队。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巴西队的金达兰是得分最高的球员，巴西队这边他是得分最高的球员。数据上中国队今天在篮网上表现要比巴西队好，巴西队从第二局中后段这个有效篮网开始增多。其实第二局比第一局感觉要更加的可惜，因为后边自身的失误太多，太着急了。那现在0-2啊，落后于巴西了，这个第三局的难度将会变得更大。你看第二局的过程里边出现了中国队把一传巩固好之后，到后边有点缺少进攻的问题，所以又把李磊给换上来。李磊换上来之后，可能在一传上啊，又会受到对方的冲击。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于元泰来首发。稳住一传，能够帮助队伍更好的进入到这个比赛里边。如果一上来一传就不好，那这比赛将会很快被对方给带走。这种球就不太应该啊，这也是小球嘛。要么就在网口盯紧，要么就得想办法把这个球给上好。

特塔哥，巴西队连续拦回。中国队这个回合球非常有耐心。那巴西队虽然都给咱们拦回来了，但是拦回来球都比较高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到位来组织战术攻。只要自己别着急说想通过这个球马上去拿分，还是要清楚。王斌今天拿到了七分。卢卡雷利的进攻失误。发了一个弹网，这发球还是非常果断的。王斌好像是手腕有点不太舒服，是手指还是手腕？好发球，弗拉维奥还是有高度、有爆发、有力量，他的快攻的这种威胁还是很大的，点非常高。好一传。其实这球李永贞挺果断的，这球也就是他能够起跳这么快啊，上来就想穿一下巴西队，但是没想到巴西队这个并拦的速度也这么快。这一局巴西队一上来的拦网变好了，轻打失误。感觉巴西队这批队员在磨合上也没有特别成熟，所以他们在紧急来进行沟通，就是有一些无功球巴西队谁来上，尤其是偏向于二号位，有可能是二传位置的这些球，谁来上第一下让二传去传球。刚才感觉把嗓子都要喊破了。打到手，在后排的空档上。

0: 这段中国队场上开始有点乱了。目前这一局啊，右翼的温子环的进攻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现在巴西队的拦网变好了。
1: We have to fight for every ball.
2: 每个球都争啊。
1: Yeah, it's fighting. You have to go and everyone to see you aiming to give a nice ball.
2: 每个球都
1: 争啊。See, and are you going? You have to play. Stop what happened. It's over.
2: 没事没事，前面的。
1: What's behind you? Behind you. Play next ball.
2: 前面的不用管，管下一
1: 个。Play the next ball. You don't do. No, you don't do. You don't play next ball.
2: 别想前面的了，前面的。
1: I see you always thinking, thinking, thinking. No, next ball block the ball. Next spike.
2: 下一个。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专注点。
0: 这口气一定得顶住。刚才海林知道，主要是跟王鹤斌沟通，就是刚才王鹤斌在跑动过程当中的那个球，他还是觉得要想办法让这个攻守能够去形成进攻。另外也跟温子华说，这个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还是要注意这个连续啊，不管是在攻的方面，还是刚才那个球在拦网的方面。现在感觉气势上稍微有点往下走，所以海林知道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暂停来激励一下队员。好球，轻打了一条二直线。组织了一个扫位的反击，这一局巴西队把他的拦防的水平啊，现在给发挥出来，也是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压力没有那么大，可以比较自如地去发挥自己的一些技术。你看他们现在有了发球，有了拦防，有了进攻，所以队员现在在场上感觉有点被对手压着打了。
1: And every fast ball we fly, the rules never line up.
3: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0: 刚才海宁指导也是认为，在接一长方面没有做动作，两个人的结合部的球都没有做动作，就看着这个球落地了。哪怕是做了动作，这个球飞了，也比不做动作要好。还希望队员在场上能够更加的积极。需要再去调动自己，不然的话这个比分会被越拉越大。中国队拦网得分。目前来看，巴西队在反击的这套系统当中也并不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好球，我看到这个防守防得不错，现在场上是失去了节奏。一次攻出问题了，这个到位球的一次攻打不下去，

那无斋这边也是需要准备一下了。

联诺大师出界。换上了杨宝奇，换下了温子华。把球防起来了，停掉。好球。网斌这个球在四号位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不好球清掉，效果也非常好。然后袁泰在后排连续的拼防守，这是一个失气球。网斌今天拿到了九分。弗拉维奥这一点啊，你只能死跟着他，不然的话还是很难摸到球的。杨宝奇啊，上来打进之后拿到的第一分。这一局温子华在右翼的状态确实比较低迷。直接得分，中国队追到了12-14。刚才最困难的那个阶段，中国队已经是顶过去了。现在队伍重新回到了比赛的正轨上。又是一个好发球，打篮的强攻，打手出界。这是他的个人能力，但王斌的这轮球发得非常好。元泰扫位拼拉开，写外了。这个士气就是此消彼长。当中国队重新回到这个比赛正轨上的时候，巴西队也开始着急了。篮网再拿一分，现在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15-15。巴西队请求了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

0: Bombas, vamos sair dele. Bombas, bombas. Ah, isso é importante. Vamos, vamos.
1: Vamos, vamos. Bora, Renan.
2: 永贞来发球，还是对这个后排攻组织的比较成功。失配了，元泰打手，打手出界。是紧紧的咬住比分，17-0。这个抓对方强攻的节奏是对的。巴西队现在在主攻位置上强攻能力并不是特别强，所以需要通过网口给巴西队强攻一些压力。四人接一传。今天这场巴西队的主攻手安德里亚诺的状态还挺好的，所以也让卡加帕找到了除了达兰这点之外的另外一个进攻的核心，再加上他前面的副攻打的又比较多，中国队又不敢放巴西队的副攻，所以他后三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个元泰的进攻也特别能够踩上点，把胡汉林换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这个巴西队一直在用这个三号位的快攻和后三，就是中间的这个战术打的比较多，两点结合，一二点的结合。前排主攻来接这个前驱啊，副攻彭世坤来进攻，分工很明确，19-19。换上李磊是想抓一轮拦网。中国队反击机会来了，

来回球，袁泰稍微一个轻搓，哎呀，最后是中国队触网了。这样的话，25-21，巴西队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巴西队是3-0战胜了中国队。这样的话，这两支球队都是结束了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了。巴西队这是分站赛的第七场比赛的胜利。然而中国队结束分站赛之后，现在要备战这个总决赛了。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
0: 球！

0: 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球。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扯进
0: 来，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10环。

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不错啊，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2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

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

0: 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嗯，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啊，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
1: 十环，
0: 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
1: 九环，
0: 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

0: 售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它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10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3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10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

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哦，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小球。

0: 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球。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1-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随着现场所有观众一同倒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B 组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难缠的对手波黑队。今天加拿大队身穿的一袭红衫，而波黑队呢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届世界杯呢，随着扩军队伍增加，比赛的规则细节呢也有很多变化，场上的节奏呢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比赛会更加流畅激烈。开场之后，加拿大的这个界外球战术啊，马上制造混乱，先获得一个角球。相信看完 A 组的两场比赛之后，可能这个有一些不成熟的定位球战术都得加紧打磨了。
1: 这个可能在各自的球员参加的联赛当中，就是定位球、角球、界外球的战术已经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0: 嗯，
1: 马上啊，禁区内
0: 对
1: 开始，
0: 因为视频裁判现在可以介入这个球发出之前出现
1: 的
0: 犯规啊，这是这届视频助理裁判扩大权限之后的变化。角球，脚下变化没有破坏掉啊，波黑队保险起见，开场阶段还是迅速先解围出去。但是加拿大队这个后场啊，因为他们过去一年呢伤病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队员的斗志很强，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也是保险一些。嗯，这是个鲁莽的蹬踏的动作，左路是老将克拉西纳茨，他在俱乐部啊现在已经逐渐的转行踢中卫了，但是回到国家队左路啊，他是当仁不让的选项，
1: 状态保持的还真是不错。
0: 嗯，关键是今天呢啊，这边是来自美国的马西，作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美国籍主教练。其实马西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当年跟着布拉德利啊带队参加了南非世界杯，随后呢他是加入红牛系中路。
1: 哇，
0: 这球跟进的不错啊，打的确实有点仓促了。
1: 梅米奇，哎，这个球最后发力也有点太猛了。
0: 嗯，
1: 其实这个球脚弓只要推正。

0: 角度的话，就是一个必进之球。
1: 看一下这个球，这个位置啊，主要让加拿大四个队员马上扑上来，他也是抢这一脚。
0: 对，太想发力，太想发力。
1: 马西呢，在参加完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他去欧洲锻炼了很长时间。那他的足球理念呢，就受到德国的这个压迫教父朗尼克很深的影响。所以呢，他作为红牛系主教练啊，给加拿大队带来了很强的这种压迫感和场上的跑动的战术。这个也是我们上届世界杯为什么踢完之后，有人开玩笑说加拿大队怎么像加拿大田径队啊？其实就是说他们能跑。边路走动出来，看看这脚传球的效果，给到中间，这个球走地面的话是容易被防守队员破坏的。
0: 加拿大队是能跑，而且跑得也快，但是郭黑呢身材高，跳得也高，这一个是
1: 能蹲，
0: 对，
1: 一个能跑，
0: 对，没错，一个是跳高，一个是赛跑啊，但是你得会跑，
1: 对，
0: 啊，得能跳会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光跑得快，但是你没有战术的这种配合跟支撑的话，你很难打破对手的球门。所以今天我们也看看马西，刚才嘉宾也介绍了他的性格啊，他的这种非常争强好胜的性格，能不能带给这支球队更多精神属性上的变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两届世界杯6场全输的话，这个对球员其实心态心理上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脚法不错，
0: 哎，当年踢球踢的也不错。
1: 他在这个美职联啊踢过14年，是踢中场的啊。这个外脚位停球看得跟功底还是很不错的。这边站着的波黑队的主帅巴巴雷斯呢，也是曾经的优秀球员啊。
0: 两个人不会在场下踢起来吧？
1: 开场之后呢，波黑队左边啊攻的稍微多一些。
0: 哎呀，现在是波黑队的主要的进攻手段了啊！
1: 刚才我们介绍他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后卫两个人都超过1.9米。先到中路控制一下，看看拉扯一下队形的效果，然后起球。嗯，还真是抢到这个点。
0: 有身高的明显的优势。
1: 巴巴雷斯，他和马西两个人年龄就差2岁，差不多，但是看着好像他更这个饱经岁月的摧残一些，
0: 成熟一些，成熟一些。
1: 这场比赛啊，从这个双方的技战术特点来说，波黑队如果开场就用相对保守的策略去后场低位防守，那加拿大队他就不太容易跑起来。所以呢，今天开场之后，现在这5分钟双方还在试探，稍后呢可能就看谁先按自己的预想来变化。身后还是卢基奇这个点，哎呀，这真是拼对抗能力啊！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德弗热罗勒还算是站住位置。他来自比利时联赛的登德尔河队。上届世界杯呢，他没有参赛。这届呢，因为后防线中后卫邦比托有肌肉伤，邦比托是加拿大后防线唯一超过1.9米的大个。今天他是临危受命，四号德弗雷。
0: 哎，你看巴布雷斯这球停的也不差呀，
1: 啊。
0: 两个教练现在场边比上脚法，
1: 两个球都是门将克雷波给的。
0: 但是开场之后，你看从波黑啊在进攻当中前场的人员分布的情况，我觉得一点都不保守。
1: 有的时候可能这比赛就是要反其道而行，是吧？赛前你都分析我会蹲着防守，我就得反其道而行，打个突然。
0: 那我们也要再观察一下波黑在后场的这种防守的站位。
1: 克拉奇纳茨，球又来到左边啊，这个球的防守还是时机把握的不错，肩膀对肩膀，
0: 不可能快。
1: 今天啊，克拉奇纳茨这侧，你别看现在老将经验丰富，上来时不时的助攻，但是他要面对的是乔纳森·戴维和布坎南在这边的联手夹防夹击。克拉奇纳茨要利用他的经验，及时的判断出危险可能出现的区域。嗯，这球停的有点大，解围的稍微仓促了一点，想往另外一侧转移了。20号这个小家伙值得关注，巴伊拉。

0: 制住布坎南向前前进的这种线路跟速度，这个就是防守的成功。
1: 因为我知道你快，我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把你慢下来，我就完成任务了。感觉开场这将近十分钟啊，双方基本上瞄着屏幕上方的这条边路在纠缠，很少转移到屏幕下方这一侧。
0: 看来双方的主攻方向分别是左边路跟右边路，尤其是加拿大这一侧，他不可能在这个方向，所以他的这种进攻的发起点基本上都是在球队的右边路，
1: 比较依赖他去撕开口子。
0: 身后的这个边后卫约翰斯顿，他的主攻能力还是比较强。
1: 好，转移了。左边啊，因为阿方索·戴维斯伤了不能首发，其实对加拿大的整体这个两翼齐飞影响很大。
0: 两翼齐飞现在就换成单点爆破了。
1: 对。
0: 这个也是考验主教练的这种他的排兵布阵的能力啊，你要发掘现有球员当中谁更适合踢这个位置，另外通过什么样的球员类型、什么样的组织战术配合来弥补啊阿方索·戴维斯不能上场的这种影响。
1: 对，这次还是定个球机会投球，没有向后摆渡。确实，这个第一点啊，今天加拿大的会遇到很大阻力，他就算能抢到，也未必能按照自己想的方向，出球。还是找米勒，亮姆米勒一对一，能不能大胆往里突呢？暂时选择交给身后的队友。哎呀，这个球的出球意图有点明显，
0: 这球感觉线条有点粗了，是吧？对方也没有想到，波恩也没有想到。
1: 身体的强对抗情况下，加拿大的这两个前锋其实球拿得不舒服，就导致后防线啊上来需要补位。波黑队刚才是连抢带转换，一气呵成推出来了一波攻势。
0: 这个本来是加拿大的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但是奥洛瓦塞伊这个回敲球啊做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1: 他想抢个位置，结果
0: 这球
1: 抢完位置传的又小了，这给队友约翰斯顿啊留了个刀山球，他必须得限制住波黑队的反击点。倒地的是十五号梅米奇呢是在走路的突破点，约翰斯顿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个球铲球啊，这个球其实挺危险的，主要是约翰斯顿他是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到了梅米奇的身上，你看，
1: 对，
0: 是吧？这下，
1: 这如果放到墨西哥队那场比赛的话，也不好说了。给了波黑队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机会啊还真就是从奥罗瓦萨伊那个停球开始给的波黑队。你看现在波黑队只要有定位球，他第一点能抢到，卢基奇的这个支点作用现在发挥得很明显。国际足联的秘书长团队今天也来到加拿大赛区呢，来现场观战。感觉呢，这十二分钟打局部落到阵地战的这个局部传切的时候，两边精细度都差点意思。从局部轮转把球摘出来啊，现在还不太成功。
0: 加拿大打的呢是比较快，但是他的成功率呢不是特别高。波黑呢，我觉得相对打的可能会开场这十几分钟比赛、十三分钟比赛打的会更加沉稳一些。
1: 他们已经在欧洲区预选赛磨出这样的

0: 气质啊，很多场比赛都和对方打平，这个连踢解围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踢得潇洒。克拉辛纳茨，查拉森戴维，这是加拿大队今天在锋线上既是得分手也是组织者，而且要经常的回撤接应来衔接锋线和中场。
1: 从防守阵型转向进攻阵型的时候啊，波黑队它基本上是一个三后场的这样的一种站位。看这个球啊，
0: 这个球快发，交中间大的倒三角线路，这个球的球速也偏慢，奥罗瓦塞一接之前啊就被回防的波黑队员破坏了。感觉波黑队呢其实不害怕给加拿大队高空球啊，不怕给加拿大队角球啊，或者
1: 快发定位球。你看加拿大的球员也非常聪明，这球正好场边有个球拿起来就发，这个时候波黑球员还是慢慢又往回跑，所以这个现在定位球的战术一个是远，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要准。
0: 布坎南跑到前点去了，克拉辛纳茨呢在布置队友去跟防调整，传起来中路头球，奥罗瓦塞伊没有顶进去。嗨，这个球打在了主裁判特勒的身上。
1: 这躲都没躲开，
0: 躲都没地儿躲。说明波黑队的德米罗维奇啊，他找自己左侧11点方向这个左路的梅米奇这个位置瞄的还挺准的。他在俱乐部呢是跟德国国脚昂达夫两个人在上赛季德甲联赛联手创造了31个进球，他们这对组合呢各自入选了自己的国家队。看科内来了，这球这球穿了过来，这是个好机会啊，加拿大队员都没想到，后脸还有布坎南，奥罗瓦塞一传的，科内刚才这个直塞看着速度不快，结果波黑队员好像被晃了，这个球居然穿了过来。
1: 现在这个前锋线啊，12号奥罗瓦塞伊，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启动啊，包括弹跳啊、争抢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棒，但是感觉他出球的这种准确性，还有这种想法呀，可能跟同伴现在没处在一个频道上。
0: 米勒面对两个人，他就只能分球了。再给米勒，队友帮他扯动了一下，传中后点。你看布坎南都起跳那么早，占据空中那么有优势，但是这是中路啊落下来的一个机会，幸福来得很突然。查拉森戴维这球打到门将怀里了，反倒是这种斜线45度的是吧，小斜线更有威胁，能够绕开两个中卫最高点，
1: 但是在移动上，在这个启动上，这个确实是加拿大的优势，它快啊
0: 快，窜出去这下让波黑队员防守起来会有点被动，
1: 所以你第二落点的争抢啊，在这种纵向的这种传球，纵深的这种传球，这可能是加拿大，我们看今天开场之后这17分钟比赛很少要中场，基本都是向前的，很少向回的，像横向的那种传球，更多的是用直线、纵向、垂直的传球。
0: 这个球啊，巴西奇比较狡猾啊，他知道科内要背身领球转身了。再来看一下刚才中路包抄这个球，这是开场之后加拿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开局的机会。你看马西的这个摇滚范儿，他的
1: 就是他的性格，
0: 对他就是这种风格。所以他要求他的球队也得摇滚起来，得跑起来，能冲起来。但是感觉将近20分钟了，好像不知不觉的波黑队的慢慢悠悠的这个沉稳劲儿啊，把加拿大队的水温给降下来了。
1: 他是摇滚乐，波黑是有点这个
0: 古典乐，
1: 古典乐这种感觉，踢的也是不紧不慢，但是也是在慢慢，其实也是在慢慢消耗加拿大队这种年轻的锐气。因为场边还有哲科，一旦上半场在这种比分上，在这种场面上啊势均力敌的话，下半场哲科就有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
0: 对，
1: 这也是主教练巴巴雷茨他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种对比赛的预判、对比赛的

0: 划方面，显然哲科今天没有出场，这也可能会出乎马西的意料。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双方都有名牌的时候，这个名牌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里反而适合当烟雾弹。这下的解围还是很顽强的，先处理出来。科内，现在来看呢，加拿大队今天中场的科内，他的分球发牌承担的工作比较多。
0: 你看，这全部都是向前的，
1: 都是
0: 他都没有节奏，也是一直是快。
1: 哎呀，
0: 就是失误也多。
1: 感觉都是能跟防守队员出脚的节奏对上。
0: 是，
1: 这个。
0: 但是这种球的话，你说他如果一旦能成功的话，那可能就是直接面对球门了。
1: 对，
0: 但是传球的精细度，啊，球员的这个跑位，啊，脚法的运用，这可能都是加拿大队需要提升的。
1: 所以呢，前两次参加世界杯的决赛圈的比赛，虽然时间隔得比较长，但是对于加拿大国家队来说呢，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尤其是面对一些经验丰富的球队的时候，他容易一上来呢在节奏上吃亏啊。你别看他的这些队员呢在欧洲联赛打拼的也很多，各自的能力也很强，但是在俱乐部呢，他可以因地制宜的把这些队员的特点放大，但到国家队如果都一个类型的时候，确实让教练有点难办。善于突破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他今天还暂时没发挥呢，他是对着加拿大左路的拉里亚，感觉这个小伙子还在观察他面前的拉里亚上前会冲得多凶。
0: 这一球拉里亚应该是有明显的犯规了，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但是你看这个巴伊拉克塔莱维奇啊，他的比赛节奏就好，
1: 有快有慢，头球往后冲，前点，波黑队发挥了他们定位球的优势，抓住了机会。25号卢基奇开场之后频繁的抢到第一点，这次再迂回到前点，头球后蹭，好像身后有眼一样，这球直飞网窝，波黑队1-0领先。
0: 前20分钟比赛，跳高队暂时领先，哎，确实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非常充分。
1: 这个位置还是个头球接力啊，前点一蹭，然后
0: 莫维奇
1: 压迫往里顶。
0: 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和卢基奇两个人之间的头球接力，
1: 两个超过1.9米的队员，中卫和中锋在前点头球连接。关键卢基奇啊，他这个门前第二反应还真快，他就知道在这个位置往前扑，
0: 一个是快，反应快，另外一个身材高，是真高。
1: 眼看着马西的球队那边刚刚错过了一个乔纳森戴维门前推射啊，这边就让波黑队抓住了机会，利用角球在前点打破僵局了。
0: 对，波黑的球迷哎，球队进球之后也是流下了激动眼泪。其实很多情况我们一直在说，足球比赛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情感的连接，把球迷跟球队之间，
1: 这是球迷泪水当中可能夹杂着很多自己在生活当中寄托的一些美好的希望啊，正好从2014年世界杯到现在被这个进球给释放了。
0: 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更多的都是向前那种垂直的传球，这也跟马西他的执教风格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他前锋线这几名球员速度确实快
1: 啊，
0: 所以你过多的这种中场的横传啊或者是倒脚的话，可能势必会影响锋线当中这些球员向前插上的这种速度。
1: 今天布坎南啊遇到了波黑队员2-3名接二连三上来的纠缠，导致他根本无法顺利起速，启动都启动不了。加上波黑队呢，整体的防线退得又很深，布坎南就算摆脱之后呢，留给他的冲刺空间也有限，所以这主观客观上，布坎南今天都很难。

0: 吵起来，这是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唯一的这个爆点，最难受的。
1: 尤其是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他这个防守体系啊，肯定会搭建的更加稳健，回收用深度防守啊，以最大的纵深进攻，以最小的纵深来防守，这就让加拿大队的这种速度优势很难发挥出来。当然，这个比赛还有主场的那个球迷的加持，看一看加拿大队啊。
0: 这次角球，第一点还是被控制了。
1: 空中球是真没有优势。
0: 穆哈雷莫维奇加上卡蒂奇这两个中后卫，一个1.92米，一个1.94米。如果回防还有卢基奇的话，又是个1.9米的。后腰位置的塔西罗维奇也是1.9米以上。这四个人在定位球当中啊，基本上把波黑的防空全解决了。主要是加拿大队，对，主要是加拿大的后防线呢，他唯一一个有个头的邦比托现在肌肉伤，导致中轴位置啊又少一个高点。
1: 篮球队的身高，足球踢的这么好，
0: 巴尔干半岛的独特的景象啊，三大球都擅长。哎，波黑队员现在这个比赛啊，其实踢得挺碎的，因为他后防线的解围呢，很多时候这个方向控制的也不太好，这球要么就是见高不见远，要么就是直接破坏出界了。但是它导致加拿大队在前场就无法形成有效的连续传球或者持续的向前提速。
1: 现在足球啊，尤其是杯赛，它有自己的赢球公式，放弃无效进攻，换取致命一击。
0: 继续交到左边，米勒
1: 他那个传球也是出现了失误，就是在对抗下这种出球能力、传球的准确性啊，
0: 对，
1: 加拿大队还是有待提升。
0: 刚才看台上瑞恩·雷诺兹啊，猛一下没想起来名字，他那个失控玩家啊，在北美也是票房非常不错。
1: 现在足球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一支球队都想拥有自己的这种阿达玛·特拉奥雷，就是。有肌肉，有速度又快，
0: 就是有速度的坦克。
1: 对，但是现在呢，加拿大队这个阿达玛特劳雷有点多，现在他缺少中场的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四分位。
0: 对啊，
1: 把球队这种节奏啊，方向啊，能把握的更加明确，能把这几名球员速度快的球员他们那种特点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现在这个速度优势发挥不出来。
0: 米勒。这次突的不错，但传中还是太靠近球门了。现在啊，真的是有点替加拿大队着急了。他们上半场比赛这个节奏啊，始终被波黑队给掐着。所以呢，现在看看定位球当中，加拿大队能不能够利用自己的战术变化，创造一些场上的机会。现在如果单纯的直接发出来抢第一点，还真是不容易打破波黑队的防空。第二点，定位球基本上都是欧斯塔基奥来罚的，裁判员还是给了角球。
1: 加拿大这种打法呢，可能就是不断持续的冲击，争取换得前场的这种机会，或者说是在波黑队自己的失误。
0: 这个球毫厘之间看，好像还真的，克拉西纳茨应该是。没问题。当然现在这届比赛啊，球内的芯片和电池啊都升级了，芯片呢更加稳定和敏感，电池呢无线充电一次可以续航6个小时，所以这个裁判组的各种科技装备啊应该不会错过这种细微情况的误判。

0: 这个阶段啊，波黑队在领先之后把自己的防线也回收的比较深一些，回到本半场几条线之间的距离啊保持的还是非常到位。另外球队在进攻跟防守端啊，你看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球队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今天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20号啊这个小将也是回到边翼的位置。
1: 巴伊拉克塔勒维奇今天这个节奏感真的不错啊，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镜头扫到瑞恩雷诺兹的时候，他是出生在温哥华，下两场比赛他就不用飞这么远来看比赛了，但是今天在多伦多这场他必须要支持啊加拿大国家队的首战争胜。米勒给过来，科内，其实上半场要说有威胁的线路，加拿大队在这个内部空当起小斜线，通常这种线路呢是比较有效的绕开中路两个大个子，但他们上半场呢这种套路好像只打了一次，中场现在拿不住，没有办法有效梳理的话，他这种机会就不太容易出来。
0: 他想打，但是你得有脚法，有脚法的保障。现在中场这几名球员，有些时候传球非常盲目。
1: 反身能不能抢到呢？还是被波黑的队员迅速解围了。
0: 这个需要中场啊，马西可能跟球员啊、球队要有很好的这种布置。
1: 对，哦，这个球是推身球啊，脚感不好的话就挺远了。
0: 打的是很热闹，上半场加拿大打得非常热闹，但是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1: 这种停球是非常考验球员的基本功和脚感，
0: 有些时候球队
1: 推身球的处理，
0: 有些时候球队有一个阿德玛特劳雷就可以了，就是太多的话，有些时候类型重复啊，那可能梳理类型的球员就会减少。而这个我们看上半场的波黑队，这是一支工作型的球队，
1: 对，
0: 他很勤奋，很团队。因为球队这除了场边的哲科之外，可能现在场上大家对能数出名的球员哈，很了解的这五大联赛效力球员几乎没有，但是你看他们整体的这种战术纪律，球员在场上这种执行能力，包括位置的这种切换，做的都非常出色。
1: 从上半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呢，加拿大队整体来说，他们在比赛踢到这上半场这40分钟里面，控球、跑动都占优，就数据上他们都占优，但是比分上不占优。其实这是足球比赛最有意思的地方，数据它只是反映出比赛踢完以后的客观结果，但它不能，某种程度上它不能代表战术。
0: 在某些时候啊，佳远，数据它就是个数据。
1: 对。波黑队上半场比赛的这套战术呢，可以说非常有效的让加拿大队快不起来了，而且他们利用定位球呢，现在取得比分领先。这么磨下去呢，加拿大队员首先还要保持比赛情绪的冷静。现在作为东道主啊，第一场比赛上来被对手打了这么一闷棍，他的这个比赛心态啊也得控制好。
0: 包括现场的球迷，看这个比赛的这种音量，诸位的音量已经是明显降下来了，就是球迷可能也对这个比分
1: 不满意，
0: 不满意。另外，现在加拿大很多球员这种传球
1: 失误太多了，
0: 对，这直接瞄着对方去传，好多次这样的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可以适当的有横传跟回传，啊，先把球控制在脚下，随后你再利用啊这种机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直传球。但是现在，这马西这种战术呢，可能也是根据球队这个球员的特点制定的，但是效果这场比赛来看不是特别理想。
1: 对，
0: 因为你在加拿大地在北美地区比赛，跟你参加世界杯的对手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
1: 中路这下串联，波黑队这个转移做得很及时，左边还是梅米奇。

0: 你别看维米奇今天没什么突破，但是他跑的线路呢，就是把这约翰斯顿往远带。一旦把约翰斯顿往远拉开之后呢，中卫旁边这个肋部空当，卢基奇就插上了。
1: 而且刚才这个进攻也是在右边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在中路跟同伴的一次横传球的配合，一下子把进攻这个局面打开了。有些时候横传只是过渡，是吧？直传才是归宿。
0: 对。国会队员呢不愿意让这个球呢发展成加拿大的一次反击啊，虽然这个射门的不好处理，但还是打了一脚，完成射门的是前卫位置的塔西洛维奇，1米9的大个子。这个上墙有点鲁莽。但是能看出来波黑队想干嘛，他不让加拿大的队员在后防线传球的时候有时间观察，他想压迫加拿大队的队员呢尽快出球。那这个犯规是鲁莽的，
1: 这是一次明显的灯塔犯规。
0: 东尼罗维奇吃到了黄牌。
1: 不过从上半场这45分的表现来看，阿方索·戴维斯不能出场对球队影响太大了，这个太大。
0: 因为光靠右边不砍难的话，所有的意图都集中到这儿，波黑队可以很从容地把防守的注意力也集中到这边。今天啊，左边4号穆哈雷莫维奇他和克拉西纳什的配合还真是不错，波黑队的左边防守的抗压能力至少到现在没遇到问题。上半场比赛已经要到伤停补时了，刚才又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的突破。
1: 塔雷亚就是如果有空间的话，这种单跑啊空跑这个可真跑不过塔雷亚。这个加拿大这球员速度真快。真高，波黑是真高。
0: 对，德布罗罗的刚才背身看这个球啊，位置有点吃亏了，没有抢到第一点。波黑队继续控制，克拉西纳茨交到那个空当，塔西罗维奇这个横传没有过来，这下身脚又犯规了，又要吃黄牌了。短时间，波黑队两名球员吃到黄牌，这次是另外一名前锋卢基奇，上半场比赛就是他进球的。
1: 啊，这是落地之后带到了布坎南。今天这比赛看点其实挺有意思，上半场这是速度以身高的这种对抗，
0: 完全是两个不在同一个维度的两个特长啊。
1: 但是这个就是现在足球比赛发展到现在它的一些新的一些特质。由于各支球队对这种定位球啊、界外球啊、包括角球的这种潜力的这种发掘，以及对这个足球比赛当中速度的这种绝对的利用，因为现在足球比赛如果在场上你没有速度型球员，你就无法生存，
0: 根本撕不开双方咬合的阵型的口子。
1: 但是你如果全部都是速度快的球员，你缺少一个中场的核心，缺少一个中场的大脑的话，那你空有速度，
0: 对，
1: 你没有传球，没有这种默契的配合，也很难打透对手的防线。
0: 科内现在有意识的已经在控一控球，观察观察，但是呢在整个中场的中路，加拿大队还是不具备像波黑队13号巴西奇这样的控制球摆脱的呢，所以他没有办法呢在进攻方向上调动波黑队整体队形。这个局面马西必须在中场做出果断的调整，包括对队员的进攻思路的调整。其实现在哪怕把布坎南换到另外一侧，让他找一些内切的机会，可能比让他继续在右边这么纠缠要好。现在有了主裁判执法的第一视角啊，可以看到很多原来看不到的细节。抢下来之后强行射门，

0: 看到加拿大球员身高其实没有优势，但是球队呢还是利用这种大力的这种手榴弹式的界外球，也是为了制造禁区内的混乱。这可能就是足球发展到目前为止它一种趋势。
1: 既然我抢不到第一点，我就制造混乱，
0: 对，
1: 制造更多的第二点、第三点。哎呀，今天要强行的去争第一点的话，确实有点难为。
0: 而且这个球是向外旋转，向外旋转的话，你转到点球点这个附近的话，它威胁就有点小了，
1: 距离太远了。
0: 对，距离太远了，应该还是要更靠近小禁区，更靠近门将。
1: 对。布伦雷诺兹看来对足球热情还不错啊，看得很着急啊。这样的上半场比赛，波黑队是凭借着卢基奇的头球1-0在比赛当中领先。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观感来讲，上半场比赛呢，加拿大队感觉有点有劲使不出，确实需要中场休息呢，他们的主教练马西去重新调整一下战术思路，让下半场比赛这些队员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我们稍事休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爸爸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个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继续开始。开场之后，波黑队呢就先打一脚。现在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的队员呢心态上他们会更加放松，更加适应赛场的现场的环境。对加拿大的队员来说呢，首先作为东道主，其实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历来都是压力大的，他们现在呢首先要把身上的这种东道主压力和主场的压力呢先扔掉，先回到场上的战术，让自己正常发挥的这种努力当中，要把心态的急躁呢先过滤掉。
2: 这个是也是需要教练员在中场的时候要给球员把这个包袱要卸下。因为这个节奏的把控啊，一方面是要教练员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给球员指导啊，另外一点就是你需要有这种类型的球员，他在场上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观察阅读来完成球队前场的这种进攻的组织。但现在我们感觉就是球队加拿大队他习惯了踢这种向前快速的足球，拿球之后向前，拿球之后向前，他因为他锋线这几名球员三到四名球员都是有具备绝对的速度能力。
1: 哎，奥罗瓦塞一掷两下突的还不错。
2: 我感觉今天像他能进球一样，他是今天的比赛的一个主角。
1: 他刚才在底线附近这下摆脱还很顽强啊，不愿意球轻易的出界，
2: 而且这个球还挺有想象力的，
1: 对，非常狭小的空间啊，完成了转身摆脱。拉里亚，拉里亚上半场比赛呢前插进攻上了几次传球，传丢了之后自己确实信心会有点影响。在防守当中呢，波黑的小将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利用节奏变化呢又让他一对一跟防的时候啊还不太舒服，不太容易对上点。布坎南，
2: 这下半场奥罗瓦塞一感觉比上半场踢得要更加清楚了。
1: 他好像是首先更早的扔掉思想包袱的那个，看看他能不能够给队友带来一些额外的自信。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比赛踢得难的时候，你还真的需要一点要么大心脏要么呢就是神经大条的球员。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这个球去抢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看得出来奥罗瓦塞伊他现在就是很兴奋。这下呢顶到了门将的腿上，瓦西利。这个球的第一感觉呢应该是会越位的，但是奥罗瓦塞伊呢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现在出现非门将球员出现门将球员受伤的情况下呢，其他队员也不能自动认为比赛就暂停了，到场边去喝水，这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更加严格的规定，球员还是要留在场内，我们要防止教练组啊利用这种时候呢再去做战术上的暂停布置。再来看一下，
2: 这个球还真，
1: 这球这么看还真是好球啊！他能盯着远端的克拉西纳茨，那这么看的奥罗瓦塞伊这个机会还真得抢。哎呦，其实奥罗瓦塞伊他也挺危险的，门将出击打到他啊。双拳是打到他呢，
2: 你看这刚才奥罗瓦塞伊这个突破啊，
1: 对，这个转身来个克鲁伊夫转身摆脱了卡利奇。
2: 我在西甲踢球技术差不了，

0: 这名尼日利亚出生的加拿大国脚啊，他在锋线上他是个左脚将，他和乔纳森戴维两个人呢正好形成互补。这边的反击来了，
1: 米勒。
0: 米勒今天在左边啊，就是缺少一些一对一的坚决突破。
2: 但是现在这个球其实他突的挺好，这一次，但是现在解决的就是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
0: 对，
2: 有些时候最后一传莫名其妙，但是这种球一旦丢的话，他就是波黑队反击的机会。
0: 上届世界杯呢，加拿大队是跟摩洛哥队、比利时队、克罗地亚队分在一个组，三场比赛全负。
2: 啊，这个小组，
0: 你事后看的话，这个小组确实很难。
2: 很难，
0: 对，谁能想到摩洛哥都进前四了，对吧？
2: 那有些时候可能这个突破呀，或者这个记录被打破呀，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跟这种底蕴的加持吧。
0: 这是必然的。
2: 对。
0: 米勒，这次内部空当不错，抹过来了，小角度推射，这球我们见到
2: 了，这么好的机会啊！
0: 这球好像是被横梁挡了出来。
2: 哎，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0: 哎呀，
2: 这个球不应该，
0: 这可是加拿大的今天打的最像样的一次运动战配合啊，连续一脚出球啊，
2: 是不是就是奥鲁瓦塞伊啊？
0: 他是传的。
2: 哦，这是
0: 拉里亚，最后是克拉西纳斯的解围，
2: 他这球
0: 传
2: 得可真漂亮，
0: 对，

0: 后防线两名球员有黄牌，波黑队是锋线两名球员有黄牌，加拿大队刚才四号德夫热罗勒吃到黄牌了，他和右后卫
1: 约翰斯顿，这个球啊，
0: 这是个反击，面对门将，看看怎么处理。最后这步慢，
1: 稍显得犹豫了。这个球，
0: 克雷波迅速出来，
1: 刚才也是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啊。
0: 完全没看出落点。德夫热罗勒刚才吃完牌之后啊，可能有点分神了。
1: 哦，应该是十三号科尼利沃斯，他刚才头球回传出现了失误。双方这个阶段都是出现机会了。
0: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拉里亚的推射。
1: 啊，这是克拉西纳斯啊。
0: 对，克拉西纳斯，
1: 这个经验太丰富了。
0: 这个球也是一念之间，他能解围出来完全是运气，他很有可能是乌龙给撞进去，运气好。刚才这次有反击空间，球没传过来。加拿大的两个赛区多伦多和温哥华相对来说它不会太热，也不存在高海拔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两个赛区比赛，队员都是能够按照很正常的比赛状态来发挥，教练组的整个换人的调整和节奏呢，也不需要考虑到像海拔的影响或者是高温酷暑的影响。那现在就看战术变化会不会再激进一点，李希可能也在跟教练组的团队在商量，
1: 要换人了，肯定是要换人了，
0: 因为他们必须主动求变，必须要有节奏上的调整。
1: 因为节奏，另外现在边路啊有传中，但是中路啊也缺少一个支点。
0: 没传过来，如果能过来的话，保罗瓦塞伊在中间位置是不错的。
1: 如果这种打法呀、啊，如果能保持到比赛结束的话，一直有这样的体能成绩的话，
0: 保不齐后面机会就多了。
1: 这个情况下，一旦波黑体能出现下降的话，真是守不住。
0: 毕竟现在才踢了55分钟，
1: 而且现在感觉慢慢进攻的感觉找到。
0: 刚才这个救险啊，应了那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至少他知道那个位置危

0: 头警告了一下。这段时间两位门将频繁的在转移球的时候直接开出界了，
1: 你刚才也是界外球故意延误交换罚球权。好像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0: 现在呢，根据国际足球理事会对于新规的一系列的这个更改机制呢，就是对于场上场下影响比赛流畅度或者是刻意干扰比赛的情况，有了很多明确的看法。以前呢，可能更多是交给主裁判自己来把控尺度。
1: 这来带出了更多的一些得分机会。
0: 科尔西纳茨直接主球场兜过来，哎呦，这个球是不是有点晃眼了？落的方向可能特雷波出击的时候正好太阳有点晃眼，没摘到，打了出去。给中路投球，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哎呀，这个身高优势太突出了，这两个一米九以上的大个子上来以后啊，抢第一点很轻松。
1: 从战术角度上来看，我觉得霍黑队打得非常强，只要有角球定位球，而且第一落点他全部都能抢到，
0: 人尽其才，没有浪费一点儿身材的优势和天赋。加拿大队看来是准备一下换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次争顶，穆哈雷莫维奇，刚才这波换人之后，现在波黑队后场的传递明显得加快，否则的话加拿大队这么抢这么扛，波黑队也有点吃不消。但是以波黑队现在的技术特点来说，他的传球一旦加快啊，他这些队员本身负担就会很大，因为他擅长慢着来，他有身高，他去抢点，他蹲着向高度发展，一旦快起来了，他就很难受。这是这个登场的沙菲尔堡起球了，后脸
1: 真是抢到了，
0: 真是欧鲁瓦塞抢到，
1: 欧鲁瓦塞，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
0: 进个球，
1: 对。这个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今天的比赛的那个关键先生。
0: 至少现在场内这种热烈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
1: 因为下半场比赛是从55分钟之后啊，加拿大队慢慢他一个是持球增加，另外对抗的成功率，这个也是明显。
0: 这是个建立信心的过程。
1: 在这个成功率增加的情况下，他可能向前的突破呀、射门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0: 卡卡麦德给的稍微大了一点，
1: 好球啊！
0: 再给，哎呀，传的还是力量没控制好，这个球传大的有点可惜。这个阶段对波黑队的考验来了，看看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斯会不会换人？因为在此之前，要知道克拉西纳斯已经在门前有一次救险了。如果再来一次，波黑队这个防线就未必在稳固了。
1: 感觉现在加拿大队啊，这个球越来越接近波黑的球门。
0: 这个波黑球迷刚才看台上的很多人情绪都已经比较紧张了。好，身体的对抗能力还是弱一点。递上来的边锋，这是奥卢瓦塞一抢回来的机会。这个球他要

0: 这一脚的话，这个球就可能多菲队转换成反击了。抢了克拉斯纳什，确实快，
1: 爆发力启动给几步啊！
0: 说现在对抗阿根廷球啊，
1: 加拿大队现在成功率很高，
0: 所以这也是奠定了这个阶段的一些进攻优势。后面就看明天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哎呀，这个时候要注意啊，尤其是加拿大队的四号后防线的德布热罗呢，他可身上有黄牌的。
1: 这个球啊，
0: 鸡蛋似的，
1: 这个摔的有点夸张，有点夸张。
0: 哦，这下处理啊，挺冒险的。虽然他最后安全的把球传了出来，但是这个球向前呢，还是落到波黑队员的包围圈里面，很容易持续形成反击。沙菲尔堡，这水补完之后，加拿大这中场这节奏还得重新捋一捋。科内脾气上来了，
2: 这是要干什么？科内，
0: 他好像是腿跟对方搅到一块儿去，然后呢，他认为球权不应该这么判。
1: 阿方着急啊，
0: 对，
1: 他场面做着急，但是缺少他，感觉球队确实缺少了主心骨。
0: 而且呢，他是这支队伍啊身价最高、名气最大，他不在场上，确实有的时候对于场上那些队员的信心啊也会有影响。好，这边波克队调整，要上场的是阿拉伊贝戈维奇。四号舒尼奇换上了梅米奇和巴伊拉克塔维奇，波菲队这个换人还挺厚道，名字长的换名字长的。阿拉伊贝戈维奇呢，也是一名边锋，非常年轻，2007年，以首发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还年轻。这样一来的话，克拉什纳茨曾经保持的国家队最年轻出场记录在这场也被波黑的自己队友刷新了。
1: 但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我最近解说比赛名字最长的一名球员。
0: 没关系，等乌兹别克斯坦队出场。
1: 以前就是希腊球员帕帕斯塔索普洛斯。
0: 这沙菲尔堡上来之后啊，左边的突破倒是很坚决，他敢过人啊。他比米勒在的时候，这个边路踢得坚决。
1: 巴巴雷茨现在他这个调整也是让球队啊，哎，重新找到比赛的这种节奏跟强度。因为刚才那个阶段，确实二分之一球的平场上，波黑队已经处在下风，
0: 顶不住了，
1: 对，非常危险。这个阶段换人之后，还是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0: 感觉补完水之后，波黑队确实有点缓过劲儿。刚才这次停顿，真的某种程度上帮了他们。所以现在按照这届世界杯这个变化，说白了，比赛真有点像变成四节了。
1: 对，
0: 教练员怎么样去安排这个节奏很关键的。现在
1: 水补了，节奏断了，
0: 节奏断了。好，拉林。换下了，哎呀，今天非常活跃的奥卢瓦塞伊可是心有不甘呐。拉林的上届世界杯有出场，
1: 拉林现在应该是在英冠踢球吧？

0: 在南普顿队。说到英冠，他和今天看台上的演员雷诺斯的那家俱乐部，哎，这不是说到了吗？雷诺斯本身就是英冠一家球队的老板。雷克瑟姆队，
1: 哎呦，那支球队还参加了足总杯的比赛，还不错。每年升一级，每年升一级。
0: 对，其实这种对俱乐部发展来说是相对更稳妥健康的。拉林上来之后呢，球队应该又变了。加拿大队从他的首发的双快变成了一高一快，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双支柱，这就要求两个边路一定要多传中啊。
1: 拉林的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波菲队刚才喘了口气儿，现在面对加拿大的最后时刻的双中锋战术，看看能不能够顶住。
1: 我们的球队啊，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你的这种心理素质啊有多强大，它可能会让你的精神。
0: 就是得有这种
1: 对精神层面上，
0: 你得有
1: 对
0: 你得有必胜的信念。
1: 因为你一旦心理素质比较差的话，你就是在最后会在比赛的精神上感到疲劳。但是如果你心理很强大，教练员给球队给球员灌输了更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因素的话，那球队往往能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
0: 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彭斯特。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这次啊，加拿大队成功的把速度与激情，最重要的是硬度全部结合起来。
1: 而且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这个不像是英冠的水平。
0: 对，哎呀，哈哈，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作为东道主呢，他是目前出场的，因为墨西哥队开局很顺，他呢
1: 对对
0: 开局不是很顺，这下边路的启动很关键，这个强突一下把场上的节奏给带乱了，
1: 没越位好球啊，
0: 普罗米斯给做的，
1: 对，
0: 普罗米斯这个外脚位一垫，然后拉林倚住后卫，
1: 这个球高级，这个球真高级，拉林这个停球啊，连停带过，我们看啊，
0: 先贴住后卫，然后一转，然后正好过来协防的后卫呢，又好像是挡了门将的判断，
1: 这个球
0: 漂亮，这个球。
1: 边路中路结合得非常好，
0: 这么复杂的结构站位，你让他再来一次，可能这个机会就
1: 没了。这个球上半场见不到，
0: 见不到。
1: 上刚才佳悦也谈到了，也就是把这个速度全部都是快速的球员，现在变成为有高度，是吧？包括拉林，他还有节奏的变化，这个打法就丰富多了。
0: 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他保持了射手在门前最重要的那种感觉，最后这个射门的角度的把握。
1: 这球太漂亮了，关键拉林这下太冷静了。
0: 科内提速，然后普罗米斯给做球，拉林转身就打。加拿大的早这么踢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是，包括下半场这个节奏，这个人员的变化，也会给这个主教练啊提出更多的下一场比赛的一些课题了。
0: 其实这就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最难的地方，任何教练、任何球队，他都得通过第一场。不管赢了输了，他得通过第一场作为一个参照物去调后面的阵容和思路。
1: 其实甭说球队了，我们转播也是一样，也是从这个做节目也是一样，我们从第一场慢慢开始磨合，然后一点一点到最后啊。
0: 对，大家看着好像我们的每个画面接得很自然啊，其实心里挺慌的。现在比分1-1啊，最后这10分钟还有悬念呢，因为波黑队那边经验丰富的哲科还没上呢。
1: 这个球一蹭，
0: 这个球拉林完全是在安全地带来了一个华丽的，
1: 这是个高级的动作，拉林这是个高级的动作，连停带转，而且身体非常姿态很好，你看这个姿态，
0: 关键是
1: 打开，
0: 靠着后卫这下，
1: 大腿停球啊，
0: 大腿停球靠着后卫这下，
1: 而且大腿停球转身，你说如果拿脚背这可以转，但是大腿停球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他拿身体的大肌肉群最能缓冲的位置，
1: 是，完了身体
0: 把这个球卸下来了，
1: 对，同时还是在跟对手对抗的情况下，
0: 高级，

0: 如果加拿大队这场比赛能咬一分，最后出场的美国队啊，压力还真不小。
1: 当然，刚才嘉宾也说了，这个沙菲尔堡出场之后，他其实挺关键的。你别看他刚才在

0: 接下来要不要搏一把，巴巴雷斯要不要搏一把。但是现在如果让哲科上的话，整个队形推不上去，也会有问题。约翰斯，这是他能跑的优势，这种球我可以尽量往远顶一点，跟你比速度。所以其实你看这场比赛，足球场就是这么奇妙，它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把你的特点施展出来，但是前提你不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完全掉到对方的节奏里。这么一来一回跑的克拉西纳斯不行了，毕竟岁数在这摆着。
1: 而且我们下半场也谈到了，如果你想扳平比分，即使没有这种类型，但你持续的冲击，
0: 对，
1: 是吧？持续的冲击，不怕失误，啊，用这个量变到这个质变。
0: 对，33岁的克拉西纳斯能坚持到今天80分钟，尤其作为边后卫，他在俱乐部已经基本上踢中间了。你踢边后卫，你更多的是冲刺啊。今天又面对着布坎南，所以已经是不错了。
1: 原来马西亚、乔纳森、戴维、奥鲁马塞伊、布坎南这些球员都是去消耗对手的，
0: 对，都是耗材。
1: 对，给普罗米斯、戴维是吧？给这个拉林、是留下了这个最后冲击的空间。
0: 所以从上届开始，这个增加了五换之后啊，替补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1: 足球比赛最大的变化，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0: 对，加上这次呢，国际足联各项政策都在强调一点，目的就是为了让比赛更连贯流畅。所以对于老队员，包括对于刚替补登场的队员，能不能迅速融入节奏，老队员能不能够绷得住，都会有很多细节需要教练组注意。克拉西纳斯呢已经被换下了，
1: 本身五换他就会在场上，可能在那一瞬间都会改变整个球队的打法。
0: 对啊，
1: 因为人员的结构不一样，相互组合在一起的维度它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你像这个普罗米斯戴维跟纳林在一起的组合，这跟乔纳森戴维跟奥罗瓦塞这个组合是截然不同的。
0: 布尔尼奇换下了克拉西纳斯，关键普罗米斯上来以后，波黑队两个中卫眼前看不到，视线被挡了。
1: 所以这就是考验教练员，是吧？你用哪一种搭配，哪一种组合，才能让对手更加吃力？
0: 克拉西纳斯下来以后呢，还是很认真的继续做牵拉，这也是老队员的经验。
1: 阿尔特塔现在他不管球队的这些球员叫替板凳球员叫替补球员，他是叫比赛的终结者。换上场的是比赛的终结者。拉林证实了一下，阿尔特塔说的对，
0: 新理论得到验证了。哦，这是个机会，弧顶位置。今天双方对弧顶位置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没有让对方在这儿轻易的起脚。
1: 博黑有机会啊，
0: 这应该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拉伊德戈维奇。
1: 但是对下半场加纳来说，他比上半场所提高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对抗当中的成功率
0: 对
1: 是明显加强的，尤其中场。上半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往对方脚下传球
0: 啊，
1: 这个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下半场这种球少了。
0: 至少马奇成功的让球队的场上队员的类型丰富了，没有同质化，有普罗米斯，有拉林，然后有边路不讲道理突破的沙菲尔堡，
1: 是无谓的失误减少了，无谓的失误减少了，对抗的成功率增加了，那距离对方的球门也越来越近了。
0: 有裁判特略，非常严谨。
1: 其实这打到目前为止3场比赛，这几名教练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基雷啊，在这样的世界杯这么重大的这种揭幕战上，是吧？最年轻的球员登场。门林普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人员的调整，是吧？敢于换上，对吧？很果断，敢于换上球队名气最大的孙兴敏。换上吴先奎，最终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我觉得就是教练员他的一个胆量，另外他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今天的马西
0: 就3场，此时不赌更待何时啊？
1: 不会说把这个状态留到第8场，
0: 你得先出线啊！对，手榴弹来了，砸进来以后，波黑队仍然保持着制空优势。
1: 二点球也有了。
0: 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真得多这么打，毕竟普罗米斯现在能。

0: 又制造对抗。好，看看波克的这个反击，这下能抢下来。德米罗维奇护住，现在把球控在自己脚下，对波黑队最后阶段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这个节奏在他们的控制的话就不会那么快，不会转换的那么剧烈。罗米斯他这个大腿停球还真挺有心得，他和拉林两个人都是。对于这些身材高大又有力量的队员来说，其实有的时候用大腿停球他动作频率更快一些。
1: 大腿停球呢，因为他距离身体近，这样的话不容易丢球，而且对方一旦给身体的话还容易出现犯规的情况。当然你得有一定的这个技术能力，否则的话轻大腿的话都弹出去了，
0: 要停膝盖上了。德弗热罗勒也助攻上来了，边路的轮转能不能打出来呢？阿哈马德，现在波黑队这三个人跟得很紧啊，科内在分。哎呦，这个球倒是挺有想法，埃斯图迪奥转身一个小的挑球，这下科内。出生于科特迪瓦的加拿大国脚。在萨索洛的效力，
1: 拉贝斯有点紧张，尤其是比赛最后阶段。
0: 因为现在呢，从这比赛形势来看，波黑队是到手的三分变一分，思想上可能还真有点波动。
1: 另外，从这个捷克队这个比赛来看，包括今天那个波黑啊，其实打的呢，我觉得他可能比捷克队整体的攻守啊更加平衡一些。捷克可能打到最后体能下降的时候，他的攻守是不平衡。
0: 对，
1: 但是波黑他比较平衡。不过这个球队缺少了哲科前场的这样一个进攻的一个强点，一个支点的话，就是你看除了角球定位球之外，运动战的进攻不多，是吧？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这个可能就是在你接下来可能打这种更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可能你缺少这种得分的武器跟手段，想要再走一步，
0: 尤其是下一场比赛他们踢瑞士
1: 难，
0: 而且下一场比赛他们要横跨北美大陆啊，飞到洛杉矶去踢比赛，
1: 所以对多菲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挺可惜的，自己没有拿下啊。当然还有机会啊，
0: 即便最后都是一分，但是考虑到赛程接下来的先后因素的话，这一分带来的隐患可不一样。下半场比赛六分钟，伤停补时。现在的这个冲刺方法对波黑队员来说确实有点难受啊！刚才是巴日达尔冲住了一个机会。下半场比赛，波黑队换上来的很多都是00后，巴日达尔是04年的，还要换人。加拿大队换下了7号欧萨基奥，换上21号奥索里奥，上届世界杯也参赛，而且最后一场对着摩洛哥的比赛是首发的。让奥索里奥上来帮助中场控一控节奏。
1: 波黑最后能不能？好，裁判示意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哦，这边又倒掉了，这个。
1: 这回有问题
0: 、啊、
1: 这回有问题
0: 普罗米斯撞倒了身高1.92米的穆哈雷莫维奇。但是这下胳膊拽的
1: 不是科内还是踩到了
0: 踩到
1: 对手。

0: 哎呀，这个普罗米斯啊，真是普罗米斯的突破是，不管谁成为我的障碍，都得离开。
1: 他像一个推土机一样，
0: 都要推土机。
1: 但是推土机，你看刚才这个给拉林那个做球也很漂亮，
0: 很关键。要不是他们这个双塔打出绝妙配合，加拿大的下半场还真难求。
1: 但是这次的进球呢，拉林的进球，这个也是加拿大下半场持续获得机会跟持续获得这种对抗优势的一个体现。
0: 对，哎呦，这个球解围踢刺了，落下来之后，波克队的机会，前场疯狂的抢，战术犯规，这下就要吃罚，这个战术犯规一直太明显。可能习惯看冰球的加拿大球迷看到这种动作还不习惯，足球可以这样吗？他这就是冲着人去。
1: 这还不是拉拽，这属于是抱摔。
0: 对，意图很明显，球过人不能过，因为他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回追距离来说，对他是噩梦，所以必须在前场战术犯规。
1: 马奇下半场的换人调整，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中场给球队灌输的这种精神力量，也还是起到了成效。
0: 其实对加拿大队来说，今天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他们的教练思路清晰，遇到困难的时候调整的很
1: 到位，
0: 很准。
1: 因为心理素质差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精神上感到疲劳，但是下半场感觉加拿大精神上没有疲劳，而且一直是处在一个对抗的这种优势上。
0: 你只有在第一场把东道主的压力顶住了，后面两场比赛就会顺理成章的转化为东道主的动力和优势了。
1: 那今天其实波黑第一场球打得也不错，
0: 对，
1: 因为一分呢，可能双方都不大满意，但也都能接受。
0: 对，因为波黑队打到现在机会就那么一个，但他能抓得住。
1: 看看啊，加拿大还有机会，
0: 阿哈迈德给后点。现在加拿大这两个高中锋最后阶段上来啊，要求波黑队的门将马西利必须扩大控制范围。
1: 但是这个球啊，无论是在前场还是在后场，这个球一传起来，波黑队就高兴了，这是他们的特点。而一旦有纵深，这是加拿大他的一个比赛的一个风格。但是今天在创造纵深，在创造这种空间的这个环节上，上半场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没有支点，没有目标球员，打不开场上的这种纵深度，拉不开比赛的这种宽度。
0: 这个同组还有卡塔尔和瑞士，看到这第一场比赛之后，不知道另外两队球队会怎么判断这两个对手。
1: 你要想轻易的赢卡塔尔，我觉得哪支球队？
0: 上届其实他作为东道主，他也紧，
1: 对，
0: 他也紧。拉里亚给过来，又是一个吗？
1: 拉林啊，他的位置还真好啊，这个球啊，
0: 他就是别看他个子高，但是有机会的时候，他的射门动作衔接得很快，
1: 他感觉好，他明显感觉好，
0: 动作很流畅。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有时间再发起一次攻势，看能不能顺利的组织起来。球迷呢在不断的欢呼，示意球队往前。阿哈迈德一对一，还有就是这个球，阿哈迈德倒得有点太容易了，
1: 这个球打得稍显得有点复杂了。
0: 对，这意思你传啊。对，
1: 拉林这个球停得还真好。
0: 波黑队员呢，最后是奋力封堵，两名中卫合力把拉林的致命射门给挡了下来。这样的全场比赛，加拿大队在首战当中和波黑队战成了1-1。应该说，两队今天至少在战术的选择和处理上，也都展现出了很必要的这种反应和很高的水准。不管是波黑队的主帅，还是不管是巴巴雷茨还是马西，他们都在第一场比赛经受住了考验。这个组如果以这样的平局开头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会怎么发展，大家一起去畅想一下吧。 双方拼得都很凶，但是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也顺利起航了。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呀哈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性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它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
0: 在
1: 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有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他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就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0: 桑巴足球
2: 那种
0: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3: 而且非常清楚，
0: 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然后这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3: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0: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2: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iki 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而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者95%，就是失误很少，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就是。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
0: 嗯，
1: 您有这种感受吗？
2: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像阿联酋，
1: 嗯，
0: 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2: 对，
0: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
1: 嗯，
0: 而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就是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
1: 嗯。
0: 啊，所以我想这个 Tiki-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1: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2: 节奏。
0: 嗯，
1: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2: 对，
1: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2: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1: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2: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六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六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二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的。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
1: 巅峰
2: 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

0: 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2: 对，
0: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特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2: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2: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小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申请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3: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回来晃倒了防守群，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到
1: 球进了。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T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中间，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打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哦，漂亮！

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岩，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正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正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正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也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正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正林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

嗯，好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的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推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2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

要到了一个错位，马拉夏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啊，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一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4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比18分，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

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

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义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给到弧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

0: 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漂亮，压哨的拉杆，廖三宁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啊。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啊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3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 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12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 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帕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 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得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啊，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来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

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彭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廖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佳毅，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佳毅，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八十八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

交不球。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文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文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

0: 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
1: 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一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伊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卫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十三分球，嘿，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五分之四个全场啊！对方的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呀、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十三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九中七。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正林。

庞正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
中国队的前场球，3分13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8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啊，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个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嗯，继续来看比赛。唐哲明，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45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5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3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

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下萨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芬，
1: 球进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位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是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
1: 来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We already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eutral athlete。
0: 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 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列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 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 场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0: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格莱伊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2站，这次是第3站。其实和2025年的2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此前的2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Warfleme of Germany。
0: 朱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分。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

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洛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洛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非常不错啊！16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Reed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Reed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看一下今天的分数，
0: 完成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3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3站世界杯的赛事啊。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啊，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我们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戈卢科娃，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16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但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4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啊。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吧，是一个全场最高的 4.8，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带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艾米尔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I nee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agger Jamie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 7.5， 艺术分 7.55， 难度分 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
1: Difference。
0: 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0: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也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技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好，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And your applauses for Team Kazakhstan,
1: dear
0: friends.
1: Jasmine Yunus Baeva, Izere Cengiz, Aida Hakimjanova, Marina Mirzabai,
0: and
1: Izere
0: Nurmagomedova.
1: Their 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所以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可以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哈。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

0: And now we continue. Let's welcome.
1: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精英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圈两棒，中国队的吴蔚璇。

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歆艺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我们知道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 7.5， 艺术分全场最高 7.85， 难度分是 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东尼哥德罗向球打进。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靠点靠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来。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没问题，
1: 杠铃重量155公斤，8号广西搬运仓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否
2: 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2: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2: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2: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2: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男，不错，
2: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3: 160太多人了，等的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2: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两把155、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十啊，要

0: 自身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今天抓举的三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
2: 老杆子的
1: 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3: 调离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五号湖北体育院严明玲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1: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靶重量是160公斤。
4: 固定坐好啊！我被控制住，法力忙。
1: 三盏白灯。
3: 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一次试举，十一号准备。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靶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靶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
2: 争气了啊，争气了。
0: 这把顺利完成。
3: 杠铃重量160公斤，8号。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3: 9号上海王东岳第34局，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抓取最后一把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取最好成绩。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1: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1: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1: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1: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

0: 偏低，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1: 牙柱，一定注意牙柱管理。主杰。
2: 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2: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紧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三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2: 顶住，顶住。
0: 嗯。
3: 成功，让刘仲亮
0: 三盏白灯。
2: 现在的开把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至四局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0: 嗯，
2: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0: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2: 对，
0: 大家还是会去
2: 拼一下记录，
0: 拼一下。
2: 嗯。
0: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4: 加油！加油！哎，加油！冲！
2: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秦林的时候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0: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塞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塞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3: 六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1: 好，抓举，轻松啊！
0: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把。

0: 是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
2: 上一重量13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 P 34举，十号的。
1: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3: 起立啊，背一点收紧，压住。压住。有了，走。
0: 哎呦。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
1: 嗯，
0: 这个腰背一定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1: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1: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0: 嗯。
1: 刘旭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3: 哎，起来，放开了，放开了。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停住，哎，
1: 撤。
2: 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啊，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

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靶重量是185公斤。开靶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靶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引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里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1: 嗯，
2: 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1: 嗯，
2: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2: 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顶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嗯，
3: 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十号准备。
1: 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1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2: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2: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2: 对，
1: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
4: 哦，
0: 快一点！
2: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1: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2: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当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1: 嗯。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2: 别动！哎呀，霸王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1: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把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成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2: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3: 嗯。啊，有惊无险吧。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好，来看一下湖北队的向飞扬，挺举开靶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4: 啊，狠！调整好。
3: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靶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也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那我们放电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3: 195公斤，2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坐啊，坐好节奏，肩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3: 成功。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
3: 一号四

0: 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1: 205，
2: 加上去当当当。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新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四把全部成功。
3: 要说点啊，走着着着。
0: 哦，
3: 大腿放松点。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五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4: 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5: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4: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6: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好，来看一下罗成阳，加把加到二百。哎呦啊！哦！快！哦！失败。这次放你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 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上艇这一下真是稳准很，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宁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概念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

0: 个上景举上去了、啊、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1: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0: 对，成功率也很高。
1: 嗯，

0: 放好鞋，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哇，漂亮！成功！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1: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0: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弦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2: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3: 拉起来。
0: 哎，
4: 失败，杠铃重量，
0: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1: 对，有点重，
0: 嗯，
1: 哎，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0: 而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1: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呀，
5: 给你们缓，今天阿放了一把，他感到阿不凉了，
1: 你看。在发铃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0: 嗯。
5: 他明明是刚好开局，前三了。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2: 速度，别急，撤！
1: 别急，
0: 有了，哦吼吼，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级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

0: 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压腿，
2: 别急，
1: 我要，
2: 成功，
0: 很漂亮。
2: 2004年
0: 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

牧场羊呢，现在它的挺举战略第九，总成绩战略第六。如果

0: 哎呦，很不容易，202，202公斤，
1: ，202，顺利完成，不错。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看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嗯，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
2: 那停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停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这很难。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2，没有能够把零带起来。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这个放电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嗯，
1: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男，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0: 去拼停举的冠军。
1: 是，陈顺男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 203公斤，冲一下停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0: 哎呦，别急，别急。
1: 漂亮，真不错。哇，哎呀，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站得很轻，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男今天停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男呢是获得停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 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26，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停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威廉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公开水域游泳与泳池中游泳有很大区别。在这里，你的划水动作要更适应水流，换气时要观察波浪，因为没有泳道线，你还要学会看远处目标，保持直线前进。在奥运会的比赛中，选手们不仅要拼速度，更要拼头脑，紧跟变速，选择路线，多变的战术往往是取胜的关键。这不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智慧的比拼。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武汉，而我们所在的位置呀，就是风光旖旎的汉江江畔。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共同探秘的这项运动就是公开水域游泳。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也邀请到了游泳教练陈曼诗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相信很多会游泳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项运动啊不陌生，大家会觉得啊，我在游泳池里游的就挺好的，那我直接来到公开水域是不是就能上手了呢？
2: 其实公开水域的要求的泳姿跟室内竞技游泳的泳姿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公开水域主要还是选择以自由泳为主，第一讲究身体的姿态需要高平直放松，公开水域最忌讳身体沉、腿脱水、身体起伏大，风浪环境下一旦身体下沉，阻力会成倍增加，我们的体力会被无效消耗，高体位、低阻力、稳重心，这是公开水域所有的技术根基。自由泳的划手跟室内的游泳也有不一样的区别，它需要小幅度、高频率、稳入水，公开水域不适合像游泳池一样的大幅划水，全程需要保持短划频、快衔接、少停顿。第三个是打腿的姿势，它需要轻打、稳打、不抬水花。公开水域的打腿核心作用不是提速，是身体稳身体、保平衡、抗浪、防下沉。在公开水域长距离的比赛中，前期打腿太狠，后期容易抽筋、掉速、体力崩盘。
1: 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家要埋头游泳，可怎么又能很好地掌握住、控制好这个方向呢？
2: 其实在公开水域的比赛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运动员使用的一种叫定位的技巧，俗称是鳄鱼眼。即使你在每一次呼吸中像鳄鱼一样把眼睛露出来，当你的脸转向一侧准备吸气时，将眼睛微微露出水面，快速扫视前方，定位方向频繁且迅速。这种技巧可以让你在没有明显参照物的情况下，仍能按照预定的路线前进，不打乱游进节奏。抬头时要迅速看清漂浮或赛道线，沿着标记走，千万不要绕路。
1: 刚刚老师提到的一点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喻，说是我们要像鳄鱼一样把眼睛露出水面。我觉得这个地方您想强调的就是不要把整个头、整个身子都探出来，这样是不是会额外的消耗一些没有必要的体力？
2: 对，因为你看测前方路径的时候，只需要你的眼睛露出水面，看清前方的标志物，然后迅速侧头吸气，就是不影响你的游进节奏。
1: 这个时候探出来这一点点就可以看清吗？
2: 专业的运动员他在长期的这种训练下，肯定是能够就是在这项技术他的使用是非常成熟的，他的抬眼的时间非常短暂，然后看得特别清楚。
1: 对于在水面上游的人而言，前方的那个目的地的那个标志会特别明显啊。
2: 公开水游泳的竞赛的运动员主要抬头观察的一个是水面的标志物，就是你游进的方向，它或者有箭头或者有固定的漂浮，然后再一个就是观察你的对手的方位。
1: 这么长的路，这么多人，互相会不会不小心碰到对方啊？就是我们打引号的打架的这个概念啊，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呢？
2: 在我们群游过程当中，首先要保证安全距离，确保自己不被蹬、不被踢到。其次，占据有利位置，外侧游更顺畅，内侧少绕路。尽量不要被夹到中间，不要突然变道横切，避开人浪的一侧，保证自己换气顺畅，按自己赛前定制的战术节奏， 不被他人扰乱自己的节奏。
1: 嗯，我觉得公开水域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浪，您刚刚说要避开人浪的这一侧，有的时候你的选手离你很近，他击打出来的这个浪如果足够高，或者水花的这个强度足够大，我们在水中是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的，这个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所以您说怎么样才能很好地避开他们的浪花呢？
2: 出发的时候就不要挤在人群中间，尽量地避开一般外侧人可能相对来说较少，然后吸气的时候就是朝外侧吸气，不要朝内侧，里面人多的时候它的浪会造成你的呛水或者是影响你的游速。
1: 老师，那对于个体的运动员，他们在公开水域游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详细的战术拆解呢？
2: 公开水域游泳首先跟室内的比赛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出发的时候是所有运动员站在岸边或者是浮台上一起出发，然后跟室内的我们平时看到的，它是有每人一条泳道，它是在出发台上出发。所以在公开水域的战术上，运动员首先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在出发台上的站位，一般会选择离你自己设定好的游进航线最近的距离，选择好你的站位以后，就是最好是避开人群，走向两侧，不要脚在中间一起出发，这个时候比较混乱。

0: 乱。然后我们找好位置了，接下来就该入水了，对不对？
1: 公开水域运动员的战术一般在入水的前15秒是属于你的黄金突围期，这个时候大家全部一起下水的时候是非常混乱的，所以需要你有短而有力的滑手，然后极快的打腿的频率，需要你迅速的突出重围，尽量的游到外侧，不靠近人群的那一端。
0: 那对于运动员而言，是不是也有一些黄金时期，或者有一些节奏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及时的去卡位啊？
1: 对，如果说你离开人群以后，占据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以后，需要马上改变你的游进节奏，不能以你出去的时候爆冲的那种形式，你需要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滑频跟稳定的打腿来控制你的节奏，因为毕竟还是一个很长距离的游进，如果说你一直以前面冲刺的那种速度进行的话，后面可能会体力不支，体力崩盘。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开水域的游进过程当中，你已经占据了比较有利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谨防其他的运动员进行你的贴身跟游，你可以适当的打开你的身浮，卡住比较合理的位置，把跟游的队员拉开一定的距离，就是你的滑手的移臂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加宽你的游进的，就是你往前游动的幅度。如果说别人跟着你很近的话，他如果挂在你的肩上，这个位置是对对手特别有利的位置。所以说你打开你的滑幅的话，就是能够让他避免借助你的水流跟在你的身后，节省了他的体能。
0: 我不知道在游泳的时候，您个人是喜欢做领跑的那个人先超越的那个人，还是说在后面紧紧咬住的那个人？
1: 其实在公开游泳比赛里面也是，像自行车它是不允许有破风的，不允许跟车嘛，对吗？但是在游泳里面没有这个规则，所以如果说我的前面能有一个比较快的选手的话，我是更愿意跟在他的身后，就是他会帮你阻挡掉一定的浪，然后他的那个浪可以带着你往前，就是相当于节省了你的体力。
0: 哎，那问题来了，老师既然是第二个愿意紧跟的，但是第一个人会用您刚刚提到的战术啊，横向摆臂，那您怎么办啊？
1: 就是最好的选择是跟在他的脚踝的后方大概0.5米或者是1米的距离，就让他那个浪能够带住你，就是不要挂到肩部的位置。
0: 明白了，也不能跟得太紧，主要一切都是在最巧妙的战术安排之下。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本期的奥秘无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呀，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 CCTV16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精彩信息。我们奥秘无穷，下期再与您相见啦，再见。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本爷，征求过大学

0: 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学历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1: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0: 副歌的那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成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然后呢，这句话说得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你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四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一小节，
1: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0: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1: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0: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它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铁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攻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来，继续。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我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

0: 赖赖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

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男性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0: 冠军。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2: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1: 对，所以
2: 这是在，是不是在走亲戚？
3: 是
2: 在串门。
1: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2: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

0: 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1: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2: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汉。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朗，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沙啦啦啦啦啦啦，We are 泰州。
1: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0: 就嘟嘟的苏嘟嘟之歌，
1: 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2: 泰州话是嘟嘟。
1: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0: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1: 什么？
0: 你头牌，你厉害。
2: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叫嘟嘟的。
0: 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1: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2: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3: 主要是好玩，也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4: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科维连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抢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黑克·克拉福，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

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夫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夫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夫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芬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完了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听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
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菲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一投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89。
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头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头，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

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了。

这场比赛蔡斯奇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卢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埃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但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0: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然后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 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另外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

能够去突破颜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颜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颜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颜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颜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

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幺五四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一二五。特普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五千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基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基尔曼呢是在两千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

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名，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2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

凯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十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五十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

0: 躲过一湖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亚瑟·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 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米66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米35。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米25，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米43。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入口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斜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米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米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 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

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像乔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凭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凭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

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埃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的。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拦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法籍选手多斯桑多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

0: 它，它有点像棋。
1: 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来。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抢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一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43. No flash, please. 43.

0: Floor five. Play please. Floor five.
1: 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孙颖莎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0: 5-7。
1: 谢尔莎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

吃发球了，孙永莎刚才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孙永莎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反而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朱焕。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孙永沙直接劈长。直接形成这种枪枪池。还是反手顶反手。孙永沙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
0: 2-4。
1: 还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挑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有一扳回球滚网。

0: Six six.
1: 六比六。
2: 加油！
3: 加油！
1: 谢尔莎这个正手的调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Six six.

射杀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踢成。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Lay piece, 6-8.
0: 这个接发球，孙颖莎反手想拧，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黄奕缇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那谢伟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嗯，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是在反手枪直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哈巧。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说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巧，正手的台内调打。

0: 3-2。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回孙颖莎开长球啊，直接和王一迪形成这种强强持。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球。反守卫的相持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正手的上手，王一迪还是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

0: 王一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Six, seven.

seven, seven.

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0: 哎，
1: 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3局的局点。

10, 9,

11-9，这样逊尔莎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逊尔莎是3-0领先王懿迪。

0: One,
1: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幸运杀也是直接开长球。

0: 1-5。
1: 好球，黄怡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0: Left 2-5。
1: 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

咱所谓的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就是他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0: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摄影杀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摄影杀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啊，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完了。

0: Left, one, one.
1: Wow.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 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Three, two.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颖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0: 3, 6。
1: 好。

0: 球，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背。哦，这个反手孙伟莎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雨莎进一步的带开了。海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雨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玉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斯里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2: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1: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哇，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2: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1: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嚯，这个球都过来了。
2: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1: 可以
2: 看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1: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2: 对，
1: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2: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1: 是。这个接发球，陈幸彤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2: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1: 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2: 是的。
1: 陈幸彤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我想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幸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幸彤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2: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幸彤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她的压力就会很小。
1: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0: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欣桐用反手发球。
1: 嗯，现在陈欣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欣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欣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2: 10-5

0: 哦，精彩精彩！
1: 这一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
0: 得
1: 很好，其实之前一直就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
1: 嗯。
0: 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庆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Breathe faster. Love o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彤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Two one。
1: 现在作为陈幸彤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2: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哇、哦，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好球，双方也都想搏杀多一些。其实作为陈幸彤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1: 6-9

0: 赛。
1: 中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两个球

0: 老梁。
1: 10-6。
0: 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1: 然
0: 后碎沙是直落4局，4-0击败了陈幸同，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碎沙来对阵王艺迪。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球！
3: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4: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出界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李静搭档罗徐敏来迎战阿莱西亚和费比，这是一对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队的组合。
1: 往前跟进的还是比较快的，
0: 对，要防止对方这种往前的出手，
1: 停抽完了以后的积极往前去跟进。没事，开局我们这个拿到了机会，这个动作有点大。
0: 好球，
1: 接发球接得可以，
0: 你接发直接抢直线。因为这场比赛是双方组合的第一次交手，所以这个比赛一开始其实还得有几分的适应过程。
1: 对，在边打边适应，但是赛前相互肯定都看了很多打其他对手的这种技术录像。
0: 这球其实是想把球抽起来，
1: 是的，但对方接发球上去还挺快的，这个出手球发的可能有点高，对方也抢到点了，没有摆脱掉。没有机会把球挑好防好，有机
0: 会
1: 再去打反击跟进。
0: 这球罗徐敏上得非常快，
1: 是的。三个回合的防守基本上他都是从直线走，没有去打拉开，从直线去打，
0: 继续跟进上网，
1: 打连贯。
0: 这个发球是被阿莱西亚给抢了，
1: 一个停顿的变线。起球，
0: 吊一拍往前，
1: 你的变速弓
0: 再杀，
1: 连贯控制一下抢网，
0: 好球。
1: 攻完了以后第二拍感觉这个位置不好，然后控了一下往前，然后同伴马上跟上去看着往前，抓机会。
0: 其实刚才这一分节奏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组合两个人打的是非常清晰的，你包括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1: 对，
0: 然后这个球推身推到哪儿，
1: 对，球发的可以。对方有时候接发球吧，你有时候冲得太快，球发的好你让不掉。发后场防守，其实被动的时候还是承认被动，把球挑得高高远。

0: 远远的在反击，在跟上。
1: 这
0: 个球，印尼队这些选手就喜欢这个通过跟进推压中路，都是中路，中还是这个，其实这个轨迹还是朝中路走的，但是没扑准。
1: 还是发右后区。
0: 嗯，防守防的很好，轮换，发起来
1: 交给对方。
0: 对，觉得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很扎实、很稳健。
1: 上一拍
0: 有机会进攻，哎，刚刚封网这一拍拉了一下动作，
1: 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控球、控网。
0: 对，对方的球反击过来的还是有点力量，所以这个不好直接。
1: 再抢直线，杀一拍，这球给拦下来了，好球！在罗旭敏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你看李静这边，其实在防守方面是完全没有松懈
0: 的。是的，
1: 一直盯着对方的线路，再往前去抓。
0: 还是看住他最远的点。跳高。
1: 刚才这一分也是被费比给抽出去了。
0: 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发球的时候慢一点，可以结合点五号区或者是后场，不要让他直接在一号区推压的我们这么凶。其他的其实在攻起来啊，包括多拍啊或者是对抽啊当中，其实对方没有给我们制造特别多的这种威胁或者是有得分的什么手段。
1: 而且发球一定得注意这个高度。
0: 对，高中球我们把只要对刚刚这边我们没有就是过第一个人，可是还是往两边走，往两边走可以推出去啊，也可以再过第一个人，这样后面的人接起来就会舒服一些。发接发的前几拍，就打起来我们的优势，我觉得就会大很多。
1: 推直线。再调给对方，
0: 防守耐心抽，打轮转，
1: 好球，
0: 进攻了，拉起来，
1: 抢网，
0: 好的，对方
1: 掉到网前，
0: 对方，这盘反击过去了，是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反手。
1: 这是开赛之后的一个最长多拍，
0: 最长的多拍，
1: 五十拍。
0: 对，这拍我们也没有全力攻，而是试探性的进攻，然后对方就找到机会去反击了。
1: 好球，半场的机会也抓住了。
0: 这拍就是全力攻。先试探的，就大家打平过。
2: Thank you.

0: 这球还有挑给对方，形成相持，
1: 拨块拉开。
0: 其实这也是在反拍位啊，罗旭敏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给推开更大的角度。
1: 是

0: 车快挡，
1: 刹一拍，
0: 再来，
1: 再刹，跟进来到往前，
0: 中路边线，好的，
1: 球。这次进攻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流畅
0: 的，是的，是的，单人的轮转，然后再到后面的中路和边线的这种组织，我觉得是进攻的线路还是有层次，还是丰富的。
1: 而且到往前还有一个挡
0: 防网，打远身，对。
1: 直接挑给对方，抢网，
0: 双方都在抢网。那球大家都想去抢，
1: 这个球回放的有点冒高了。
0: 是的，而且对方抢完网以后看往前看的也是比较紧的，
1: 对，他没退，
0: 对，他也没有说注意中场去往后抓。
1: 好球，刘旭敏啊，刚才抓了对方的一个发后场。
0: 是的，
1: 对方也是挺着急想抢。
0: 这个球他我们就发了一个五号区，就没有发正的一号区，现在他五号区就会往两边走，就很难上去那么快直接扑我们。
1: 这个网前出球落点还是挺有针对性的，
0: 对，
1: 就是对方把这个拍子在下蹲的情况之下就打在他拍子举起头顶的方向，
0: 就是对方嘛，就是往前就是推扑直线嘛。那我们他们有这一队有一队有点好的是，我说我们这队有点好的是防守完了以后把拍子时刻是举着的，对方推过来我们一直都是能够抽弹去摆脱，你看一直都是打完了举拍，打完了举拍，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1: 而且这样也能够保持住咱们的出球是有一定的节奏跟速度。
0: 是的，
1: 刚才这个球丝线判断是出界，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
0: 出去圈内，
1: 球头压线，
0: 对，我们太快了，
1: 这样印尼组合挑战成功。
0: 还有三分的优势，我们还是要把发接发看好。
1: 是。
0: 从中路拿回头。
1: 刚才这一分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接发球上能够完全提速
0: 了。对。但是他们弹的那个后场，我们后仰了，后仰对方看到这种机会，他们就往前，其实抓往前的意识就会比较强。平抽快挡我们做得不错。连贯抢网，连贯，对，抢完网以后多连贯，多准备两拍，防守完的举拍，抢完网以后的连贯，这些我都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1: 依旧是三分的分差，19-16。
0: 这个球不应该，
1: 想发一号区
0: 发的一号区，想发的更好一点，其实也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位发一下。
1: 这球救得不错，
0: 是我们摆脱得不错，
1: 好球，反击
0: 进攻连贯上变速攻，好球，
1: 这个节奏一个拍一拍是掉到对方的反手网前啊，另外一个拍就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
0: 所以

0: 在进攻上面，它的组织对吧，有前有后，有轻杀有点杀，然后远身近身，这种层次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一个节奏对方适应了，你很难攻死，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1: 对，20-17，中国组合李静和罗勋敏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控制往前，保持进攻，然后就耐心再去试探，然后连贯，位置不好拉起来，强网，也准备多一拍。
1: 这球让对方打了回头。
0: 是的。我们抢这圈，你看都是往我再往中间抢，而且下面一拍也是应付的。其实抢有的时候停一下，往两边走一走。我们在这种快速的时候都会抢得比较顺，都很难停。嗯，往两边走，好，进攻，好球，这个轮转就会很舒服。
1: 是，这样21-18，李静和罗旭敏啊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第一局比赛我们中国队打的还是稳扎稳打啊，不管是在自己的进攻上面防守上面，虽然有的时候有的球没有过对方，或者是接发球被别人得分，但是都有在调整，包括现在上来发接发也在调整自己的发球的落点、
1: 嗯、刚才想发一个二号位，虽然稍微有一点偏，
0: 对，
1: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是的，嗯，开局一个发球接发球没关系，这些都是自己有在调整自己的线路。
1: 反常、
0: 啊、接得很好、啊、
1: 李静这球上的也快、
0: 啊、嗯，好的，中锋快速的，你看都是左右左右把对方就是调动开拨开，把球、
1: 嗯、
0: 好，连贯，
1: 连续下压，轮转，
0: 嗯
1: 嗯，还是要提防对方的强网。
0: 是，他这个反击他是想从对方的反手头顶过的，但是呢对方也是封过来了，我们下一盘准备就慢了半拍。
1: 嗯，分对角、
0: 嗯、
1: 这个球回得冒高了、
0: 嗯、其实这个球对方反击了以后，我们有意识不要直接放给他，已经在勾他打他的远身了。你看远身其实搓起来我们这盘上去慢了，然后又想抢又不愿意起球，然后就给对方抓了。你看往远身走，感觉像是凹了，其实对方没打准。
1: 对，
0: 这球
1: 因为毕竟现在还属于这个第二局开局阶段、
0: 哦、
1: 确实出界，
0: 但是对方也没打准。打
1: 如果打准的话、
0: 嗯、
1: 刚才他们这一拍应该就是能下压压下来了。
0: 对对对，又是这个一号给对方上的快，其实在这儿慢一点或者是调整一下节奏，往右边再多发一点。 连贯。
1: 放网。
0: 嗯，
1: 这球没推过去。
0: 对，这个球推的有点大，没关系。
1: 反击，
0: 远身，
1: 好球！这一拍杀得够快、
0: 啊，对，打大对角，然后呢去做轮转，对方也是有点措手不及。
1: 嗯。李静发球，阿莱下来接发，
0: 球跟进，中网连贯。
1: 乒乓球过度，
0: 嗯，防守，对，对方你看打远身，第一拍还也是打的是直线，对方封住了，第二拍马上就变线，让对方打远身。
1: 乒乓球过度啊，这也是在
0: 球还是要往两边走，你看往两边走。
1: 卢旭敏刚才这个手腕
0: 是停了一下，
1: 对。
0: 停了一下，其实他的手腕手指都有去变，松了一下拍子，如果是太硬动作大，这球就变不过来了。嗯，发球
1: 还是发一号去、
0: 嗯、对，
1: 都不想起球啊，
0: 对，拉起来
1: 防得不错，
0: 对，这盘攻下来还是挺重的，
1: 嗯，而且也被对方盯住了咱们的反手，
0: 是的，
1: 两分的分差。被对方发了一个三号区啊，
0: 发了一个后场，我们攻的有点勉强，没有攻下来，那被动我们就承认被动，打到底线，对方抓住时机去打连贯，其实我们就有点不舒服。也是一个连贯，
1: 节奏有点没跟上。
0: 其实我们勉强的打的时候，会让对方抢到往前机会的时候，对方的这种连贯，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摆脱不了的。不要跟他打原地的阵地战。
1: 好球！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
0: 中场有的时候你就挡一下或者弹一下，不用去就是抽，然后断一下，然后球一起来我们一攻，其实我们还是占优。
1: 嗯，
0: 啊，挑起来，挑起来，
1: 抢网，
0: 对，
1: 好
0: 的，好
1: 球，好球。就是刚才连续两拍挑球、
0: 嗯、
1: 哎，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承认被动、
0: 嗯、
1: 但是我们把球挑得比较深、嗯、这个其实也能够
0: 对伺机找机会，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去处理，
1: 对，
0: 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再去快速把他两边打开，
1: 嗯，就挑得比较深啊，那一拍我们
0: 也
1: 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0: 对对对，挑得很深的话像女孩子也很难从那么深的点去进攻，她又不愿意再起球，然后就像我们在勉强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可以去反击他。
1: 嗯。
0: 这种连贯，对，我们先挡，或者是我们先弹，有机会就压他没有问题。
1: 其实刚才这个发球，我们发对方的五号区，
0: 嗯，
1: 有点被他们判断出来，因为是一个正手的回击。
0: 对，其实还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那边去走发一点。

0: 对方发完了，接下一拍也很快。
1: 嗯，这球是阿拉西亚在往前抢网的失误。
0: 你看封网这一圈该得分的。其实这球我们发的有点高，这两分都是马来西亚，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封网，一个是接发，失误两分。对，对方接了，你看我们就弹起来，对方在移动当中进攻是不凶的，连贯，攻，再来，
1: 好
0: 球。
1: 刚才就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中间啊，然后攻他们的中间。
0: 是的，是的，而且第一拍接发球，对方压完，我们快速弹他底线，然后他在后仰当中，哎，给我们的进攻机会。
1: 嗯。
0: 形成了我们这个有利的队形，那我们的得分概率就会更高。
1: 对。我们也把比分追上来了，10-10。
0: 哎，我们打开两边，打开。这个就又有
1: 点，对，推直线，
0: 往两边，对，打远身再攻，耐心，控好，往两边走，好，连贯，
1: 上网的连贯，但这一分也可能是整个的节奏有点快啊，
0: 对对对对，
1: 再往前的这一拍跟进有点没太打准，
0: 是是是，然后打出去了，
1: 嗯，
0: 但是连贯是好的，哎，包括这种你看这种远身先挡，还可以再往边一点，球还是有点在中间，
1: 嗯。调位对方，抢网，
0: 好
1: 球！好，
0: 这个是我们伺机啊，伺机上去，然后呢去抢他们，
1: 嗯，
0: 啊，对方就慢了吧一拍。球这个弹得很好，不管这球界内界外，这个线路是对的，打的节奏是对的。
1: 其实刚才这个球确实让费比挺难受的，
0: 嗯，
1: 因为在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球打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出多高的质
0: 量。是的，就是我们勉强的时候不用跟对方去非得打平抽快挡，让他阵地战，我们把球给弹开，让他动起来，有机会了我们就连续去压他，
1: 是
0: 该攻的我们就攻，
1: 连续进攻，
0: 对。哎，这个球应该脚上，因为你看光想手上使劲，脚上没起来。你看他自己在做了一个步伐，脚上没跟动起来，你感觉就光想伸手了。
1: 是，
0: 没关系啊，这个节奏是对的，可以的。要攻还是要攻？
1: 推斜线，直接调给对方。
0: 嗯，反击脚动。
1: 反击
0: 控制，好的。其实对方这个是个反击的球，这局11分，那个在那个两分的那种跳分，我们追分，还有这个分，其实都是挺重要的，都是对方的这个女孩子失误。
1: 是。而且刚才相当于是印尼这对组合，就是为了抢中间这一拍，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儿了。
0: 对。
1: 对方这一拍还是挺重
0: 的。这个女孩子她在后场进攻那一拍很重。
1: 嗯，费比。
0: 对，但相对来说，她的往前没有她的搭档，就是在接发球上那么有特点。
1: 阿莱西亚在往前还是挺敢抢的，
0: 是的，接发球的动作非常小，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那种难度。
1: 再攻，加快速度，

0: 这个跟进很快。
1: 好的，我们进攻抢得非常好，这一盘
0: 好球，好球。
1: 对，我们反击上得很快，但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没，还是限制住了，并没有让他们形成啊，他们在攻，我们在这种守的这种态势。这个费比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进攻优势，虽然他的同伴也在很努力的抢网，因为我们给他攻的基本上跳的都很到位。
0: 对，18-15，第二局比赛中国组合领先对方3分。
1: 球发好，就这种球，好球，
0: 很快速的一个反击。
1: 对，
0: 这球有点弹网，
1: 远身脚脚脚，
0: 拦一拍。
1: 嗯，这脚上起来了，整个攻起来就活起来了。好，连贯，
0: 再轮转，漂亮。
1: 对，但是现在弄球以后，他现在整个脚上自己，但是两个人都很积极，在小步调整啊，连贯的上面，整个就很到位，打起来也很舒服。
0: 而且刚才两个人这个轮转真的特别丝滑。
1: 对，你看小步，来，脚都蹬起来再跑了，你看。对吧，整个这个重心也是就会很稳，打的就手上手脚配合都很顺。
0: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场上站定了，站住了。
1: 是的是的。
0: 20-15，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后场，这球救下来。
1: 好好好，再来站稳。哎呀，这个球继续拉，继续拉，不应该挡，他自己也在说，对对对，他可以，他可以去拉开对角的呀。这个都防起来了，都已经站稳了，他其实不用去再挡了，挡了一个想反击。
0: 是，
1: 这种球，对他自己也在说，往后打。
0: 直接抢直线。
1: 对，挡远网，没关系。线路是对的，要不往后底线拉，要不打他远身，对的，没问题。
0: 中国组合手里还有三个赛点。
1: 是的。来了，脚脚脚，要停，
0: 再杀，
1: 连贯。
0: 挡放网，这个球让对方摆脱出来，
1: 坚定一点，没事，
0: 好，来下来发球，
1: 转身。连贯，接坏了，
0: 好
1: 球！
0: 让两个21-18，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直落两局2-0，战胜了费比和阿莱西亚这对印尼组合。
1: 是的，
0: 也取得了这个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的胜利啊！我们也恭喜李静和罗旭敏，
1: 恭喜他们。
0: 那进入到女双半决赛，李静和罗旭敏将会来迎战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选手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虹洋。还是打控制，还是打线路来调动安东森。就虽然这么打，对于选手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耗，可能会很累，但在追分过程当中，这也是很有效的。这个球有点刮网，半场的机会，再上网，直接把球快抽到对方的中间。这次杀上网了，到网前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好球啊，好球！这个时候是抓前场的节奏，就是刚才安东森在往前连续的控网，确实回出了比较高的质量，也让翁宏扬啊在反守位比较被动的把球挑起来。但安东森不会每一拍再往前啊都会有这么高质量的过渡啊，总会有破绽。刚才就是抓住了安东森这个正手直线的一个空当。现在翁宏扬慢慢的也把比分给迫近了。其实发后场也是翁宏扬在这个时间段发球的一个变化，一个战术。结果这个球被安东森回了一个滚网，而且又是一个滚死网。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啊，这个球有点刮网。哇，这球被欧阳救起来了。还有，哇、哦！啊，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欧阳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在被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稳。然后下一拍啊，就被安东森把这个球啊挑到了他的身后。这个球如果脚下第一时间站稳的话，应该是能蹬出去的。刚才也是安东森在挑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落点也是差一点出现了失误。半场好球，这次网带终于是帮了翁龙阳的忙，因为上一分的那个多拍，翁龙阳之所以打得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在往前挑球的有一拍安东森的回球啊，有点刮网。接下来对于翁宏阳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啊，就是不能让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被扩大了。反击，中间防得不错，这个反击啊，翁宏阳整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整个人的重心啊站得也比较靠前，就是不想退，一定要把这个球啊在中场就拦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在中场的连续提速。四五分的分差对于选手来说打到这个阶段都还算是可控，但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带开一些的话就有点难追了，所以现在这个比分对于翁宏阳来说一定得咬住。这个球还是被翁宏阳给扛下来了，虽然在往前的这种平头快挡的节奏当中翁宏阳还是显得有点被动啊，就是他是属于连续挑球的一方，不是连续对球头保持下压的一方，但这一分他等到了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双方现在只有三分的分差。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双方进入到这个决胜局啊，这个网带真的是有点抢戏啊。刚才这一分真的挺悬的啊，但好在安东森的这个放网球没有过网。这一次回放没能过网，这个网口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也导致网带的参与感一下子就提升了。好球，这个球推斜线啊，推到安东森的身后，就像孙俊指导之前提的，就是要打安东森的转身。

垂直线。再挑到对方的正手。

线。嗯，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带起来呀，就是中前场的这个弧度是不够的。勾对角，漂亮！你看这个球还是退得够深，而且还是打向安东森的这个转身的位置，就是打向他转体的这个方向。这个角度要推得比上一分更刁钻。分差重回两分。杀一拍直线，这决胜局啊，这个网带是真抢戏啊。就这样的滚网球确实是让这个温鸿阳有一些无语啊。这球对于温鸿阳来说摆脱出来了，而且在中间还找到了对方回球冒高的一个线路，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这两分啊，能够看到温鸿阳这个心态方面的稳定，就是你说前一分滚网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心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下一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给找回来。太直线，这个球有点没太连贯上啊，没关系，重新再组织。杀斜线，好球！这一分的点杀斜线对于温鸿阳来说也是通过前面耐心的铺垫啊，包括杀完之后再往前的放网，继续给自己创造出在中后场上手进攻的机会。就刚才这一分也是把安东森调动的有点人仰马翻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温鸿阳在调动过程当中这个球的质量是很够的。

比赛继续，一分的分差，温宏扬来发球。这个球没放过网，队在往前的出手要求太高了。过去的八分，两个人是各拿四分。

刚才这个球对于翁牧阳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没能拦下来。在线路上，安东森这边也是连续限制住翁牧阳的反手。这一分在头顶区的突击啊，对于安东森来说打的还是比较勉强。刚才这一分的进攻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一定。

能够看到，就是在比分先来到十九之后，安东森连续两分，他打的都是比较的激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公牛来说，在防守端一定要有耐心。20-17啊，接下来安东森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沙海泰斜线，这个球在中间，其实安东森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这一拍的正手进攻是打在网带上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回放质量不错，反手过渡直线，再推对方的正手。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接着推直线，再杀。接杀挡圆网。防得不错，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啊，就是安东森在后场进攻完之后，没能及时跟进到前场啊，没有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对于翁宏源来说，就是立足于防守。而且这个球挑的确实挺深的，在中间位防守，这个反手这么一挡，挡到往前。这个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安东森的调动。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耗，所以在工作人员进场擦拭两位选手汗水的间隙，这两个人都是坐在休息椅上，这个能多歇会儿就多歇会儿。对于翁宏源来说，这个时候啊，这口气还得顶得住，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了已经。

19-20。这球控制好，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好球啊！关键分啊，温洪阳也顶住了压力。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温洪阳来说，中前场的平抽挡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正是因为节奏快，所以这个球不一定能抽得那么准。但我们看到了关键分上啊，温洪阳顶住了压力，而且是在头顶区的这条直线上啊完成了提速，救了对方的连续三个赛点，温洪阳将比分追平。这口气现在真的是顶上来了。21-20，这样温洪阳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好球！在第一个赛点上，温洪阳就成功兑现了，也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完成了超级的逆转。在安东森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啊，温洪阳一

口气连拿了五分，其中挽救了对方连续的三个赛点，这样在决胜局当中，温弘扬逆转取胜，也继两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赢下安东森之后啊，两年之后的再次交锋，又是在这一块场地，温弘扬再次战胜了安东森。我们也恭喜温弘扬进入到了这一站比赛的男单第二轮。进入到第二轮，温弘扬的对手将会是梁俊豪。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I grew up skating. I just fell in love with it. When I was 4, my uncle gave me a skateboard. When I first started skating, I was like one of the few girls at the skate park. And it was pretty intimidating, to skate with all these older guys. And now I'm number one in the country.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看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伊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舞，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您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黑池舞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1: 黑池呢，是我们标准舞的这些国标舞的人的心中的一个圣地。它是个圣地，它叫舞蹈节，它并不是说强调一个比赛的状态，它是比赛，它是强调人与人在那个节日的气氛里面去一种共舞，去互相交流，去达到一种这样的
0: 提高。
1: 然后呢，从20几年就开始，一直到今年是100周年。之前我就一直就去，但是呢，那个年代我们中国特别弱小，我说的中国这个舞蹈因为是后来才进入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那时候才进入的，所以说呢，在国际上来说还算是个小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这么一个项目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这个舞蹈有个魔力，就是你不要去学它，你一旦踏足就要去学，你会容易上瘾。你为什么上瘾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它的音乐形式，我觉得比较真实，我听到很多音乐的节拍，4/4拍、4/3拍，还有4/2拍，还有一些包括它的情绪，快步、胡步、桑巴、恰恰、伦巴，它都有，它都能对应你生活中的某种状态，比较真实。并不是我跳的时候去模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去刻意要表达一个什么表情，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不用太多的表情，我听到这个音乐，我会感动或者怎么样。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让人着魔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双人舞的关系。
0: 对，
1: 它是一个双人舞，这个真正有魅力的地方，不是说我现在跳的有多和谐，是你在追求从磕磕绊绊的步伐，到进入到两个人和谐共舞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认为是他最动人、最有魅力的时候，他会让你追随一辈子，让你不断的去求索。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拿一个工具，比如说乒乓球拍子，或者是一个羽毛球拍子，我可以努力去练习。因为它是个工具，我要跟它融为一体。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跟一个人要融为一体，这里面要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有情感、有情绪、有性格、有身高、有胖瘦、有各方面。所以说他在一起磨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是一座山，一定要攻克一样。所以他很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说他的外形舞姿一定要多么高大上。有的时候他真正有魅力的地方，实际这个脚在地板上创造出来的这种记忆，跟空间、跟线路，然后两个人编织成一个画面，是用脚，靠脚的动作和地板的滑动完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点。
2: 1, 2, 3, 4, 5, 6, 1, 2, 3, 4, 5. 我为什么选择摩登？我俩连接的是非常近，但我这一辈子啊，我没有看到过他。

0: 其实我感受到他，但我看不到他。即使我往他的方向看，也不是看他，也是看他的方向。拉丁就不一样了，拉丁离得远，拉丁离得远，必须要看着，然后看着最后，哎呀，好无聊，还得看着，还得看得很近。啊，我觉得是不一样啊，我选择不看，我选择心里有。
1: 真的，这八个是我有史以来，是我选出来最漂亮的八对，可能很难说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是从各个班选调出来，我认为样子形象最漂亮的。好，可是这些兵交给你了，
2: 嗯，
1: 我天哪，这个仗能不能赢啊？
2: 对啊，
1: 你不能把这个好的东西糟蹋了呀。就一直在找灵感，这灵感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孙子兵法》。兵法就太难了，36计我排哪一计啊？
2: 嗯，
1: 这个计太多了，干脆走为上计吧。我一想，不行。突然，我想到了今年是那年是70周年，
2: 对，
1: 大阅兵。我就看到了那个他，因为他在宣传阅兵嘛，宣传以往的阅兵。
2: 嗯，
1: 那个解放军们出来以后就两步，我就觉得那两步，就两步，
2: 嗯，
1: 就可以。让全世界为其倾倒。
2: 是，
1: 我说我排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集体舞，整齐。
2: 嗯。
1: 哇，我就觉得找到一点灵感了，就这时候灵感就有了。
2: 嗯。
1: 这时候还没有事的概念，
2: 嗯、
1: 就是我先排。
2: 嗯。
1: 先从什么开始呢？一开始可能要 battle。
2: 对，你怎么用舞蹈包括一些动作细节去表达？
1: 一开始哗，开始有 battle 的状态。第一段我可能是 battle， 因为我后来听那些音乐，后来我整个发现我第一段是 battle，
2: 嗯，
1: 第二段应该是，检阅，
2: 嗯，
1: 还有行军，还有牺牲，可能最后、
2: 嗯、
1: 可能叫做牺牲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反正最后，因为它只是一种情绪的、
2: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的。比赛有规则，它不能让你无限的想象，
2: 嗯，
1: 因为你一想象就犯规了，比如说你的手一分开久了犯规了，你的脚离地了犯规了，你想翻一个跟头或者你想做一个很漂亮的画面犯规了，怎么办？人家要求就是你的编队，
2: 嗯，
1: 排我就说那排兵布阵了，
2: 嗯，
1: 就我只能往这儿想，
2: 嗯，
1: 我说那我就以简，因为我们在。国标舞的孩子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小时候的练习当中，他的毯子功不是很强，他不会去练翻跟头这些东西。
2: 嗯、
1: 你要做一个技巧，他是很难的。
2: 嗯，
1: 所以说，那我就来最直接的，就还是这个形式，不能变。
2: 嗯，
1: 就是你外国人刚，我比你还刚。就是我们那个缸子样子更漂亮、
2: 嗯、
1: 很大开大合的，
2: 嗯，
1: 不是那种小小的，
2: 对，
1: 是那种就必须那个女生的头的位置必须在那儿，她这个平衡才漂亮，
2: 嗯，
1: 所以你不管什么动作她都要在这个画面里，其实最难就是这个保持，
2: 嗯，
1: 其实动作是一方面，这个保持是非常难的，
2: 嗯，
1: 她这个双人舞是从始至终，但是比赛规则就是不能让你分开太久，
2: 嗯，
1: 太久不是太轻松了吗？
2: 哦，
1: 你从分开去变队形不是太简单了吗？
2: 是的，
1: 你必须在舞步当中还是不能变形，这样去变队形，然后呢还是有不同的舞种的穿插，
2: 嗯，
1: 就它难就难在这儿，所以它不是人跑过去整齐就好了，它很难整齐、
2: 嗯、
1: 还有跳整齐很难，而且每个人呢都得变成一个人，
2: 嗯，
1: 每个人的技术都不太一样，有的跳的比赛成绩特别好，有的稍微弱一点，但是跳这个的时候你最好的也不能过于表现自己，最差的也得提一点，所以大家变成一个人，就那个状态是一个人。
2: 除了就是演员的个人的动作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有队形的变化，这些都要在音乐剪辑当中去表达。
1: 队形我是先有了这个队形，
2: 嗯，
1: 没有动作，
2: 从这开始是一个 X 型，
1: 哎、比如说从一条竖线，
2: 嗯，
1: 变成 X， 变成一个方。方变成一个什么，就你先有了这个队形的变化，然后再用动作怎么，就是先谱曲再填词，
2: 这个队形的设计您有过更深刻的思考吗？比如怎么表达力量，怎么表达这种简单的哲

0: 角色？
1: 有想过，有想过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尽量少用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平面的这个比赛集体舞，圆的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啊。就是大家从如果圆是从上面看比较好，嗯，如果在平面，圆是不太容易被发现是一个圆的，反而有点乱。嗯，比如方形、三角形，或者是菱形，或者什么，或者一条线，或者斜线，或者什么，或者哎，都容易被视觉上看到。就是它哗往那一站，我从正面看是一，比如说是一排，嗯，我从旁边看又是一竖行，我从斜的看也是一斜排。嗯嗯，这个灵感来自于什么？还是阅兵。哦，我看人家解放军那个帽子都拉条线，这个腿对着，我就得这样。可是时间的确是有限。哦，可是我说我们比他们难，为啥？我们是五步去找，他们就两步，对不对？他都要那么练，我们这么多步伐。
0: 原来这个夺冠的背后还有我们阅兵，有我们子弟兵的这个气势。
1: 他首先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初灵感。
2: 是哦，视线放远，视线放最远。哎，对，好一点，这次比刚刚好一点。原来我以为心长在这儿，我以为啊，我得了一次病以后啊，我才发现原来心脏是靠中间一点的位置，在这儿呢。哎，我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太好了，这不就是我跳舞每天指导学生的那个点吗？他那个平衡点不就是在这儿吗？那个垂直点就在那儿。如果你跳不好，一定犯心脏病，我就跟你说，大家一定要让它疏通，啊，千万不能堵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疏通。
0: 您给这个舞起了个名字，一个字就是势啊。
1: 我跟你讲，我这个起这个势就是一个契机，我怎么能想到势呢？
0: 对啊，
1: 我没有那么高的呢，我想到势了。后来我还查阅势是什么概念，哇，那真的是很广泛的。
0: 对啊，哦，
1: 没起错。我跟你讲，我们学校旁边啊，一到下午就老头下象棋，就在那个球上，我正好很焦虑的走，就这样看象棋，反正我看到了个兵，他不是象棋有兵吗？嗯，哎呀，兵，叫兵也行，我一看那边叫士，哎，我士更高级，嗯，我就看了会儿老头下象棋，就叫士了，就这么叫的，哦，就这么简单，嗯，就这么简单，真的。
0: 但是后来呢，其实士里边蕴含的那种力量，您能解读到了吗？
1: 后来解读到了。
0: 士兵，
1: 后来不管是士大士兵、士大夫，所有的东西，这个是跟士有关的，我认为它是很广泛。嗯，士兵都小了，
0: 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国文化啊，
1: 特别重
0: 就中国人的精神。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编排的时候其实是很直接、很简单，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但是呢。编完以后，我看后来研究生写论文，嗯，都写出两万字来，我觉得我得好好拜读一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网上，嗯，诠释的，他的解读，我都觉得很受益。就我看到别人解读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挺受益的。
0: 他们孩子们能理解您说的那个士的精神内涵吗？
1: 我跟你说，非常理解，他是自发的，嗯。平时排练一定是有懈怠，因为他累嘛，他疲劳嘛，他懈怠，他每天都这么重复。可是你别忘了，他们等到了英国一落地，那个人的这个肾上腺素就来了，
0: 嗯，劲儿就上了，
1: 他那口气儿就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家有说，哎呀，排练嘛，一会儿就你懂吗？人就是环境的产物，你给他投入的前沿阵地，嗯，那刺刀他都擦得好亮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就这样，你把投入的前沿阵地。然后我排练，白天他们在一个地方排练，我看，我视频看，嗯，哎呀，我还有点不起。我跟你讲，结果是到临场那一天，可能杨帆大学刺激他们了。讲杨帆大学嘛，我说狭路相逢者胜，孩子们那天是出奇的，就是说心往一处使，嗯，你知道吧？原来我们排练都到这个嘟嘟嘟嘟嘟嘟，啪一搭架型这一下，一下就搭好这一下。就准备出发这一下，就是整齐。那天大家异口同声的喊出那个哈，这个不是我排的，这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他孩子到哪，他自己

0: 哈就喊出来了，然后就起到了一个整齐的那个，你看他一喊哈，这个人是不是就整齐了？嗯，心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啊，很多东西都一样，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冲啊，必须喊出来，他那个人他就是不怕，
1: 有力量，
0: 他有力量，他就得喊。
1: 您没有跟着孩子们去英国？
0: 我的签证问题，我是因为签证没去成，然后
1: 这个对士气会有影响，
0: 会有影响啊。所以说孩子们很争气啊，我不在。嗯，后来我就给自己加了个帽子，当然就不应该这么加啊，叫这么"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了，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球能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耍了第一分是多么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0: 嗯，
1: 在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
0: 嗯，
1: 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1: 嗯，好球，
0: 两个发抢。
1: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
0: 嗯，
1: 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0: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1: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
0: 嗯，
1: 先做拧拉的动作。
0: 我们再看一下
1: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错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昱上手。
0: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1: 对，
0: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1: 第一局，嗯，还是分差拉得比较大。
0: 嗯，哦，11-1，王曼昱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第一局王曼昱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1: 嗯，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0: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文玉扛得很好。
2: 哦，
1: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0: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1: 对，
0: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1: 对，
0: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0: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1: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0: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1: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0: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1: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0: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1: 7-3，好球！
0: 好球！
1: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0: 哦，有点可惜。
1: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0: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1: 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你。
0: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1: 漂亮！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哦，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
3: Love one.

0: 2,
1: 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四场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
2: 嗯。
1: 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2: 很快的，也是在第三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1: 嗯，
2: 孙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文宇是可以说是碾压申宇斌。
1: 没错，
3: 对可啊，还能学还能学。
1: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多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文宇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申玉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2: 是的，因为申玉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申玉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文宇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2: 非常强势。
1: 嗯，
2: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1: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申玉斌一个搏杀，
2: 嗯，
1: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哦，
2: 嗯，要注意这个时候申玉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1: 申玉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2: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1: 嗯，
2: 好球，
1: 好球，
2: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申玉斌的正手位短球。
1: 球直接搓长。
2: 嗯，现在申玉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嗯，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文宇来说还是要注意申玉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1: 回短，放高球，
4: 还有，
1: 再放，哦，很拱，这
2: 球
1: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申玉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2: 嗯，
1: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2: 就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2: 9-4，
1: 王文宇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

漂亮，让我们一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呢，在这一场四分之一。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2: 嗯，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1: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2: 嗯，
1: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2: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1: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2: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1: 嗯，直接捅长。哎呀，好
2: 球！
1: 这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2: 要注意
1: 发力。
2: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1: 是的，
2: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1: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2: 对
1: 刺到他的反手。
2: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1: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跺脚跺的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1: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0: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1: 好球。
0: 我们能看到碎沙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1: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0: 哦，对方去拼碎沙的中间底线。
1: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
0: 了，一板爆冲，
1: 好球。
0: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1: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0: 对
1: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0: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调打。这是一个撇推，
1: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
0: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
1: 没关系，
0: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好的，
1: 好，
0: 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1: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0: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with big serve, love ball.
2: 来人！
0: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
1: 好。
4: 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4: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这球滚了个死网。
4: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4: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哇，这个球接纳音劈得很凶啊，
4: 嗯，
0: 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4: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她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她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0: 嗯，
4: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0: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4: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0: 嗯，
4: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0: 好圆，哦呀。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4: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
0: 嗯，有准备了，
4: 好球。
0: 对，
4: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0: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孙颖莎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4: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0: 的。
2: 好球！哎，
0: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4: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嗯，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0: 左长，
4: 好
0: 的，好
4: 球，
0: 渐渐的在并比分。嗯，
4: 可能要暂停了，对。嗯，
0: 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1: Out。
0: 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4: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4: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

0: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1: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0: 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1: 就这板。
0: 对。
1: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了，对。
0: 来一个转不转？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1: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1: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
1: 现在
0: 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1: 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1: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些没处理好。
1: 其实这球金娜英也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一比一。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上来就
1: 好球，
0: 抢攻。
1: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0: 好的。
1: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0: 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1: 好球，
0: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1: 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0: 反手对住，
1: 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0: 局双方现在。

0: 能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1: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0: 反手，
1: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0: 那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1: 好球。
0: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1: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0: 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1: 是的，
0: 球也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2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1: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0: 嗯，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好的，直接捅长。
2: 5-7。
1: 好球、
0: 啊、这球够回来了。
1: 嗯，
0: 又冰上1分。
1: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0: 嗯、
1: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1分，小低抛回短，
1: 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1: 现在很多进攻金大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0: 嗯、包括前面金大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1: 对，
0: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1: 好球。
0: 嗯，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1: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0: 又并上1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1: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0: 对，
1: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大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0: 这个球很关键。

0: 那金南英在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南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1: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南英变了发球之后啊，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1: 前三板上现在金娜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0: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0: 的，
1: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0: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1: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顶住啊，干吧干吧，
0: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1: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0: 站到右半台。左半台。
1: 好球！
0: 这是主攻的变线。
1: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娜英的正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0: 这球发的比较拱啊，
1: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0: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明白啊，行定啊。
1: 好球！
0: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1: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0: 慢慢往回咬。
1: 好球！
0: 侧身这把拉穿了。
1: 现在也是在多去突出。

0: 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啊，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看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啊，
0: 好球！
1: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0: 是的，
1: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0: 自己也乱了，
1: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了。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漂亮，
0: 好球，
1: 强势的前对反手。
0: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1: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0: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1: 连得了5分了啊，应该。
0: 这个时候，这个
1: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0: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1: 6-4。哦，
0: 好球，真有经验啊！
1: 好了，
0: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1: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0: 好球，好球。好球，
1: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0: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1: 对，
0: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1: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0: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连续控制调打，
0: 球
1: 出手非常的干脆。
0: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
1: 给华晨宇拿一板过。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1: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这样1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决胜局的胜率52%-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0: 是的。好球。
1: 正手短，中间底线。
0: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1: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0: 冲。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1: 哎呦，
0: 好球，哦，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1: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0: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1: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0: 这个球是下旋，
1: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0: 好球，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1: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丹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0: 对，
1: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0: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1: 主动变线，
0: 侧身、
1: 哦，
0: 好球，这
1: 个
0: 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0: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1: 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0: 随着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大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
1: 哇，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这球算到了。
1: 白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一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胸脯，
0: 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1: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颖斌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可能
1: 孙颖斌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颖斌要好一些。

0: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1: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
0: 嗯，
1: 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0: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还是坚定的打发去抢攻。
1: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0: 嗯，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金娜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1: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0: 嗯。金娜英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李强池侧身反手再对住，哦，孙宇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宇莎的正正球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娜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娜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娜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
0: 点，
1: 对，
0: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
0: 嗯，
1: 金娜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娜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嗯，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
0: 嗯，
1: 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嗯，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1: 好球！
0: 漂亮！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嗯，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拉拿下了。
1: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0: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
1: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0: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1: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好球！
0: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彬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1: 王艺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进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0: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1: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0: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1: 因为王艺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0: 防得也很轻松。
1: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艺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艺迪来说就是机会。
0: 继续取得。

0: 比分的领先，8-3。
1: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0: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1: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0: 陶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1: 哦，
0: 11-5，王艺迪赢下第一局，并且1-0领先朴嘉贤。
1: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0: 漂亮。
1: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户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1: 发球擦网了吧？
0: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1: 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 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0: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0: 嗯，
1: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0: 好球！
1: 哦，
0: 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0: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帮助对手。
1: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嘿，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
0: 嗯，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0: 嗯，
1: 不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2: 反手打起不了吧？
3: 八寸，
2: 打八寸还可以，八寸。
3: 八寸。
2: 对啊，往上一寸，这是挺好的寸数。
3: 太恐怖了，
2: 对。晚上打，想玩小也想好，没问题，你看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持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别慌，别慌，没问题。走，这个节奏别住啊，想好了啊！
3: 幺幺幺幺。
1: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学点。
1: 嗯，垫了一个旋转。
0: 嗯，10-10。挡住，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嗯，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好
1: 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嗯，这样是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2: 지금처럼간절롭게같이이렇게깨서너가여기여기지켜서여기를임팩을자신있게들어가는게참
3: 블러버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嗯，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1: 好球
0: 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嗯，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也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嗯。
0: Time to cross the final, but I'm going to take.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鼎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0: 再见。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半决赛。看一下中国女排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主攻手庄宇珊，跟她打对角的是3号唐鑫，接应是队长龚翔宇，副攻7号王媛媛，9号王傲谦，和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最后一球就是小将王傲谦打中的。二传手是14号谢胜玉，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两支队伍很熟悉啊，不管今天土耳其队派出怎样的先发球员，姑娘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关键还是两支队伍临场的状态。中国队。

位于画面左侧，本场比赛将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副攻手居内什。好，全场比赛开始。自由人保护，算位高球，再组织二号位进攻。土耳其队拦网出界，中国队拿下第一分。在土耳其安卡拉站的那场两支队伍的交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表现最好的是龚翔宇，他当时的进攻得分是22分。好防守，龚翔宇的轻打再次打中。上一次两支队伍在分站赛的交手，中国队在自失方面的控制不是特别理想，那场比赛5局我们的自失是32分，而土耳其队是25分，所以今天也是在保证输出的情况之下，这个全队需要把自失给控制好。四号进巴尔加斯，他的跳发球的威胁很大，一上来发了94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

尔加斯应该说今年世联赛在精英位置上属于进攻双率啊，就是成功率和效率都比较高的球员，目前也正值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巅峰的状态。篮网出界，七号主攻手巴拉登，97年出生的，一传顶得非常好，塞维平拉开没有打下去，土耳其队反击，今天一上来中国队在来回球当中的保护做得非常好，往前打了一个近体快球，球低了，这个球我们前排应该是把直线放掉，所以龚翔宇是下撤比较多来防这条直线，一耳进一个快吊，转山的后三进攻。今天中国队一上来除了巴尔加斯那个挑发球我们没有接好之外啊，其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是挺高的，谢胜玉也是尽可能的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到位之后加了一个后三，差了一点篮网握过了，手没有招过去，今天这场比赛现场应该是座无虚席啊，都来为中国女排加油。面对三人篮网，这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好球，

0: 永远跑了一个背飞。
1: 人在中国队，
0: 谢承钰还是在到位的情况之下坚决去打我们的快球。球发的不错，对方又是一个轻脚，一上来土耳其队22号主攻手伊尔金的两次吊球我们没有防起来，比较可惜。唐琴扫位强攻，好球，王悦单人拦网，这是盯住了18号居内时。比赛上来唐鑫的进攻应该打得比较少，另外唐鑫在分站赛打土耳其的那一场他是接应登场的，2点换3点上来，他那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这次打土耳其唐鑫是担任主攻，这防守的取位特别的靠前啊。其实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我们在后排的这个防守也是需要尽可能的取位往前一些。一传不错，目前我们的快球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双方开局打成8-8平。巴拉登的直线，开局两支队伍的攻打的都比较顺。一传先进3米线之内，土耳其队没有形成进攻，而中国队的机会，再给快球，奥格这球单臂的一个救球，球救飞了。这样的话，中国队也是尽快的把巴尔加斯这个发球轮给过去了。球还是发的偏慢，吊球现在都有了跟吊的意识，这个球是龚翔宇和王梦洁都上来了，但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这个球还是落地了。一上来土耳其队的主攻已经吊了3个了，巴拉登也是土耳其队的老将了，所以他在世联赛这个比赛当中的出手次数也很多。单人拦网，拦网出界，现在土耳其队11-9领先2分。好一传，节奏非常好，这球打在后排防守队员的手上变向了，中队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出现了卡轮。这个2点攻啊，想想办法。好球，转身扫位平拉开，现在中国队需要慢慢的把发球的性能往上提一提了。 我们上一次跟土耳其队打的时候，在一传的到位率上就不如对手。土耳其队还是到位，法尔加斯的后三。法尔加斯今年世联赛已经是拿到了212分了，好球！唐鑫的进攻，球界外了，切了一个小斜线。腰线出界了。落后四分。王梦杰保护，再给稍微高球。土耳其队组织稍微反击，孟祥宇的后二，吉萨尔给到巴尔加斯，打手之后变线。这段中国队在两点攻的轮次上，我们的攻出现了问题，进攻打不下去。开局的进攻打得比较顺啊，但是这一段的攻出现了问题。巴尔加斯是土耳其队的核心球员，绝对的核心。本场比赛第一局已经打了这个一半了，他个人是拿到了7分。傅拱王先来发球，现在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威胁是远远不够。土耳其队打到现在二传基本上传的都是一些到位球。而唐鑫来打这次强攻，直接捅了一个后排直线的空当，这也是因为土耳其队攻打得很顺，所以他攻手在出手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好球啊！转山的后三在第一局是打了两个，得了2分，几个强攻。有过被拦和失误的情况啊，但是有节奏的这种后三的进攻下手还是非常果断的。现在我们3点了，这边做出了换人调整啊，换二传了，换上了刁凌宇，换下了谢胜玉。好一传，巴拉登打手出界。现在第一局中国队在篮防上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这个跟我们在发球性能稍微有点差是有一定的关联。孟祥宇的直线进攻，所以在现在中国队是把刁凌宇换上来，解决前一段攻不是特别顺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来解决。 号是亚特勒上来保障土耳其队的后排。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吊球捡起来了，这球还有，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哎呀，打手之后变线了，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沙欣没有传好，他应该是跟巴尔加斯商量的是一个冲进短球，但是他这个球拉出去了。这个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他的身体的调整能力啊，在原本商量短球的情况之下，他也是上的比较慢啊，所以最后一步又压出去了。中国队要挑战，挑战触网。就这一局，中国队的两次暂停也都用完了。这个挑战没有成功。换下龚翔宇，换上了杨舒明。这个都是点对点的单换啊，很多观众会觉得说排球场上这个两点换三点是什么意思，因为排球的是不断轮转的，所以你会有二传在前排的轮次。先来看一下这个球，这个球一传是有点冲网，往起来垫到扫位，土耳其队拦网出界。那当二传在前排的轮次，我们在进攻比较着急的情况之下，因为你只有两点进攻的前排，所以会用接应来换下二传，然后用这个替补的二传来换下接应，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是把前排的两点攻变成三点攻了。好球，中国队这时在第一局第一次拦住了巴尔加斯。但是你下两点换三点，两上两下，等你把原来的这个二传和接应再换上来的话，等于是用了四次换人。那以前每局只能六次换人的时候，可能在换人上会相对比较谨慎啊。但是现在改了新规之后成了八次换人了，所以这种换人就会比较频繁。那今年看到每支队伍两点换三点会用的更多了。土耳其队有些起伏，中国队抓住机会追了两分。好球，这个拦网的取位非常的准确，17-21。有效拦网，这段中国队拦防慢慢变好了，一个轻打直线，中国队现在追到18-21。这个就是针对对手的有效拦防。但是第一局打到中局，我们在拦防方面做的

0: 不是特别好。好发球，王悦发球直接得分。现在第一局追到了19-21。这个球中区下沉很快，一传到位，给到巴尔加斯。其实这个球在拦网方面属于有效的，有效撑了一下，但是我们在防守转体的时候稍微有点慢。土耳其队还是凭借巴尔加斯这一点过轮了。一传先起高，电脑四号位去打强攻，还是给巴尔加斯，反应很快，快速下手，这个球出界了，有点急。杨淑明打手变线，杨淑明在中国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在决胜局上来之后也是拿了两个关键分啊，小将上来还是挺敢发挥的。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我们年轻队员比较多，可能年轻队员很难在现阶段的这个能力上去承担整场，所以需要车轮战。上李晨轩也是为了加一轮的篮板。24-20，土耳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手出界啊，还是杨淑明上来之后表现不错，这也是充分的抓住我们有效的比赛时间啊，快速让我们的队员上来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找找比赛的手感啊，为这场艰苦的比赛去做好准备。打手出界了，22号叶尔金，这样的话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土耳其队是25-21率先拿下了这场半决赛的第一局。第一局在后半段中国队拦防上慢慢找到了一些感觉，但是在第一局上来的时候我们在拦防上迟迟是没有找到状态，所以当我们拦防有了感觉之后，还是能够去有效地限制住土耳其队的一些进攻，也在中后段给了土耳其队一些压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从首局的数据上来看，在进攻方面，中国队还是落后了土耳其队不少。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唐鑫在前排的两点攻的时候，我们是出现了卡轮。所以从第一局，中国队各队员的进攻数据上来看，唐鑫的进攻现在确实是还没有打开啊。第二局中国队也是用刁琳宇来首发了，看看能不能够把我们的进攻点进一步的激活。自己的一次攻还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基本盘。杨舒明二号位进攻，第二局也是用杨舒明来首发。中线好防，转身反击。这个球杨舒明应该是带着主教练在篮网方面的一些思考来的，基本上是把这条直线给罩住了。然后我们中线露出来之后，后排主攻来防这条中线，还是有效起球之后形成了四号位反击。吊球，土耳其的保护起来，又有反击机会。杨舒明的清掉，这球还有耐心，再拉到二号位探头，这球还没有打死。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啊！其实土耳其队好多这个下意识的防守差点把我们的节奏打乱，也好在我们还是就有队员很专注。第二局开局打得不错，那姑娘们在防守方面做得比第一局上来要更好了。杨舒明的身高是1米92啊，08年出生的。现在快攻这边，尤其是王源在前排的时候，对方还是有重点的拦防。再给二号位，球打在界内。哦，这个球看来主裁判的是打手。
2: Charlie Sturkey Mirali Netoch
1: 挑战触网。土耳其队挑战触网。现在龚翔宇不在场上之后，可能两位主攻的一传压力会大一些。没有触网啊！土耳其队挑战没有成功，浪费了一次挑战的机会。是挑战在回合球当中啊，中国队有没有触网？没有成功。

0: 看来这两球我们教练组也是做好了全员上场的准备了，阵容上有很大胆的尝试。杨树明先把这个球起高，打扫位强攻中线啊，转身这球也打手了，下手很果断。好发球，这个球可惜了，哎，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球发得非常好啊，网口上没有盯住，且还是我们二传来上的第一下，这原本是很高质量的一个发球的。王浩谦的背飞就错了一下，刚好打了对方拦网的一个下降点。转身发球，好球，科尔奇队保护，再防过网，这球基本上是一个单人拦网，但是这些来回球啊，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在拦防上做得非常好啊，这样的拦防也会使得土耳其队慢慢的可能就会打得没有那么耐心啊，还是得需要一些强度来给土耳其队上一些压力。巴尔加斯直线的反击打中，双方在第二局打成6-6。这场球我们也要看看，在结束了和美国队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啊，刁琳宇他整个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因为那场球他主打的时间很长，消耗也比较大，反正这点的进攻还是一直在很努力的想办法，但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突破口。换李晨轩了，把唐鑫换下，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一传啊，考验会变得更大啊。但是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在攻上出问题之后先解决攻的问题，一传还是得临场看看。这一轮应该是杨树明在中间解，李晨轩稍微强攻，被土耳其队三人集体拦网给直接拦死了，现在这样会比较艰难。我们这个阵容还是会比较依赖一传一些，局内时扣球界外。你像现在如果一传一直 节奏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就比较考验刁琳宇的移动啊。我们刚才说了，在经历了那场斯文尼决赛之后，他身体上肯定会出现一些反应啊。还是坚决给居内士打了一个小拉森。李承轩的轻打，巴尔加斯快速反击。如果一二下质量不高的话，我们是没有第三下强攻能力的，所以这样把球打过去，土耳其队反击拿分起来会非常的轻松，比分会跳得很快。这是土耳其队的替补二传厄兹巴伊，而把唐鑫换上来，杨树明的后二被拦。这一场不错，唐鑫打手出界。22号主攻手，他后边这个衣服上印的名字是艾登啊，艾登伊尔金。这个比赛其实第一局后半段节奏好起来了，但是呢，这个第二局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之后啊，我们目前依然是在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哦，拦得不错。
1: 稳住稳住，
0: 这王源也是判断出来了，对方要打一个拉三啊，所以直接去拦了回手。中国女排上一次进入到世联赛的四强也是2023年，前面在2024年和2025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这个斯文尼决赛失利。二次，巴拉登的直线接外，龚翔宇也是在热身准备。一传不错，这个球杨树明的一传顶得非常到位啊！巴尔加斯的球是发上，你看他的球速到了接近100公里每小时了，一传顶到位之后，四号位平拉开过轮。现在中国队是准备2点换3点了啊，先上龚翔宇， 还想要一下杨树明的这轮发球。

12-16。高质量的一个高点的背飞。发球直接得分，好球。转身拦了基塞尔一个。其实这个比赛在第二局上来是跟第一局出现问题的情况有点像是在进攻上出了问题，然后还是唐鑫的这点进攻出现问题之后上了李晨轩，但是因为这一局是用杨舒明主打的，所以感觉那一段对中国队整个的一传阵型影响比较大。我现在是需要唐鑫这点的进攻得快点想想办法。再给唐鑫，好球，中国队拦网。这个球应该是土耳其队觉得在回合球当中应该有一个标记点，看看土耳其队要不要挑战。他觉得中国队好像有个球触网了，哦，打手打杆了。那这样的话，这分是属于土耳其队啊。这一局，中国队还是先要想办法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阵容啊。好球，王浩谦的进挺快，所以最终还是把第一局的先发给换回来。手变线，土耳其队反击，大斜线球在界内。还是想要去想办法激活唐鑫，但是唐鑫显然这段起伏是很大，应该这段在比赛当中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痛苦的阶段。今年世联赛唐鑫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起伏。我们在分站赛跟土耳其队那场比赛好像董宇涵打得还不错，教练组肯定也要思考，刚才是用李晨轩换下了唐鑫啊，但是上来的进攻也是不太敢打。
好球，孔祥宇打了一个前交叉，这个球二传和金配合的非常好，整个人都骑在了球上。而把杨淑明换上来，现在土耳其队是很游刃有余的在组织进攻了，分差太大。土耳其队发球直接得分，24-15，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哦，打了一个前错，篮网出界，25-15，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出现了很大的起伏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0-2啊，落后土耳其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落后土耳其。前两局的比赛，尤其是第二局，中国队起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看这。

这局直接是上董宇涵了，主攻是董宇涵来搭档庄宇珊，金还是上了龚翔宇啊，保证一传还是关键。

们要一分一分的来啊，就跟和美国队那场比赛一样，做好和对手一直缠斗的准备。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杰克基萨尔这点的快攻，巴尔加斯发球失误，好发球，巩耀宇发球直接得分，这一局开局的气势特别重要。其实土耳其队这支队伍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队，是因为规划了巴尔加斯啊这名强力接应选手。但是现在他们也是在世界上的一个主流的打法啊。好球，好防守，直线王梦洁再防起来，垫一个后三，这个球中国队应该是出网了。这是一个转折点，其实这个球我们拦网拦得非常好，但是刚好打在对方的身上之后直接过来了。主裁是吹了触网，这分球巴尔加斯应该是球打中了啊，但是可能主裁这个哨是吹在了巴尔加斯扣球之前，但他如果吹在扣球之前吹了中国队触网的话，中国队是可以挑战一下这一分。嘉宾团也是在热聊这场比赛啊，这个库比亚克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惠若琪是奥运冠军啊，除此之外还来了这个美国女排的队员纳玛尼啊。中国队是挑战回合球当中土耳其队触网，但是挑战没有成功。比赛继续，基萨尔来发球，因为我们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啊，土耳其队的主攻几乎就到三号位过来并拦我们的副攻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快球如果想要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高点的一个带腕，刘艳涵，这也是前国手，当然这场比赛现在激烈程度还远远不够。好球，中国队打了一个背错，所以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尤其

其实复工，不管是王耀谦还是王媛媛，还是都有这个背后的能力。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前排两点攻的轮次，我们的战术攻更多的集中在了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这些有一定拦网能力的队伍会把我们的进攻限制的比较厉害，所以还是得快速多变，尤其是在右翼的这个进攻得想办法。网口还是我们的进攻机会，垫给龚翔宇，吊球在背垫四号位，这个球被直接拦死了。

0: 轻打一个小斜线，巴尔加斯进攻失误。土耳其队的两个主攻啊，今天主攻的吊球还是比较多。你看他直线不单单是有扣啊，还有吊我们的直线后排空当。轻打，对方也是一个轻打，其实队伍的年轻队员啊，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就如何去过渡球和处理球。
1: 加油加油，球不落地，永不放弃。
0: 其实，在前面看我们比赛的时候，会有一部分的失误是来自于我们的进攻啊。看似一些很困难的球，我们在很难得分的情况之下，如何处理得更合理？这还需要多一些进攻手段的掌握。好防守。还是有下篮网，好球！转山的扫位进攻，中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9-9。其实这一段我们让巴尔加斯更多参与了防守，当他参与防守位置不好的情况之下，等于是拿掉了他这点的反击进攻啊，使得土耳其队的主攻更多参与高球的强攻反击。沙欣的二次，

实现。艾登反击，现在分差又有两分了，中队一传让起伏还是比较大。两点换三点了。中国队一个轻打，可是齐队也没有防好，组织一对一了。其实这局对手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的。

刚才刁凌宇也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啊，进攻没有打下去。巴拉登来发球，还是罚前区，依然组织庄宇珊的冲进短球，大斜线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这场比赛在我们自己到位的一次攻上还是打出了很多的变化，庄宇珊的冲进短球啊，龚翔宇的前交叉，王媛媛的前错和背错，这可能都是中国队在赛前部署的一些快速多变的战术。吉塞尔扣球失误，这局土耳其队的自失很多。好防守，谭鑫轻打过渡啊，过渡的非常好。巴尔加斯大斜线球打在界内。

直接自扣。三点反击，再给杨舒明，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有效拦网，背垫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唐鑫经过调整之后还是有效果啊，上来之后进攻不没有像第二局那么着急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的情况之下失误很多，而现在能够耐心的啊，先保证不失误，13-14。中国队将球拦回，再拦一个，比分来到14-14。今天杨舒明上来之后的拦网确实做得非常好。中国女排队长也是奥运冠军啊，惠若琪。局内时的轻打，现在比分上我们是追上来了。哎，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波兰男排的队员库比亚克。这段进攻又没组织好，其实一传都送得非常好。王谦今天是拿到了5分，在打美国队那场比赛他也是替补上来的啊，进攻方面表现非常好，到关键分的时候也有篮网帮助到球队，这个最后一分也是他拿到的。破坏性篮网，双方在第三局的分差来到了4分。

纳玛尼，这是奥运的奖牌得主。好，罚球。拦住了居内什。哎呦，这个球！艾登这边应该是受伤了。主裁是直接吹哨了，这一分球要重赛。艾登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球依然发的不错。尔达斯马上平打了，打手出界。球垫过来了，在界内。再给唐鑫啊，就拐直线打中。土耳其队今天整体的这个防守做的也不错，所以可能在篮防上给我们的进攻压力比较大。我们来回球现在就是需要有十足的这种耐心。巴拉登进攻失误。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失误是真不少，感觉应该比前两局加起来还要多。中国队有反击的机会，再回过来组织快球。这个球很可惜，对方的一个推攻，今天队员感觉在场上稍微有点懵懵的状态。可惜的又一个发球失误。球队现在是想三局把这个比赛给收掉，所以可能在好球的情况之下给巴尔加斯打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冲发球。巴尔加斯已经拿到23分了。好球，张雨山4号位强攻。

队长龚翔宇来发球，吉塞尔的背飞应该是从中间穿过去了。是一个滚网球，23-19。吊球，对手无功。好球啊，往前打了一个拉三，20-23。吊球没有防起来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4-20。

赛点上土耳其队换上了20号埃尔凯克。哦，最后这个快攻失配了，这样的话25-20，土耳其队拿下了第三局。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0-3负于了土耳其队，我们就止步了今年世联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看下来之后还是有诸多的遗憾啊，因为感觉这场比赛没有像四分之一决赛打得那么的释放，比赛确实是有点一边倒。在对抗拥有强力接应的队伍的这个难题啊，现在依然是没有解开，但是其实每一次我们跟这种队伍在交手，在硬碰硬的时候，都是队伍的沉淀和积累。四分之一决赛击败美国，我们在分站赛的时候跟意大利队也是打到了决胜局。其实那支让我们满怀期待的中国队，在那几场比赛当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已经回来了，但是现在队伍正处在一个向上生长的阶段，我们每名队员还是需要继续打磨，继续去完善自我，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才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希望姑娘们在后续的3-4名决赛当中能够再接再厉，期待你们能够站上领奖台。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来，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科特迪瓦队身着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挪威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鲁萨在左边路完成断球，选择内切，想要找中路跟进的厄德高。挪威队呢，他们在小组赛阶段位于 I 小组，三轮过后呢，两胜一负积六分，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在小组赛阶段，球队进攻端表现出色，打进八个进球，但是防守端呢，同样出现一些问题，丢了七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就看看球队进攻端火力能否继续猛烈，同时呢，防守端能否防得住科特迪瓦队边路的冲击。左边路试图向前推进，还是差了一点。

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双方先发阵容的情况。在科特迪瓦队这边的球队排出4-1-4-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1号伊海亚·福法纳，中后卫组合20号阿巴杜搭档7号科苏努，左边后卫3号柯南，右边后卫17号盖拉杜埃，在单后腰的位置拖后后腰是18号桑加雷，在他身侧还有26号伊纳奥以及8号队长凯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伯尼，两个边路居左的是11号杨迪奥曼德，居右的是19号尼古拉佩佩。挪威队呢，在场上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尼兰，中后卫组合17号赫根搭档3号阿伊尔，左边后卫5号沃尔费，右边后卫16号马库斯彼得森。先来看一下挪威队右边路传中的质量怎么样，找后点的哈兰德直接头球攻门，禁区内混战当中，克里迪瓦队后卫赶紧一个大脚解围出了边线。哈兰德在世界杯头两场小组赛当中全部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两场比赛打进4个球，第三场比赛并没有出场。越位位置回接斯洛特，虽然距离球门很远啊，但是以哈兰德的腰腹力量，这次还是想顶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但是禁区内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非常的密集。挪威队今天的三名中场分别是8号桑德尔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以及队长10号马丁厄德高。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哈兰德，两个边路左路是20号努萨，右路7号斯洛特。厄德高直接长传球找哈兰德，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很多媒体认为挪威队迎来了他们的黄金一代，特别是以厄德高和哈兰德为首的进攻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这下中场厄德高球被断了，梅洛迪奥曼德向前推进，给到锋线的伯尼，球门球。伯尼呢2003年出生，他出生在法国，目前呢在意甲联赛的国际米兰队效力。这场比赛呢在达拉斯体育场的现场，挪威队的支持者占到了绝大多数。科特迪瓦队的右边后卫17号盖拉杜埃，他是法国队德西雷杜埃的哥哥，两个人呢都是出自雷恩的青训。盖拉杜埃呢目前是在斯特拉斯堡俱乐部效力。开场之后呢，双方节奏打得都不是很快，控球的主导权呢在挪威队这边。右边路彼得森自己带球向前推进，挪威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呢，球队的后防大将效力于多特蒙德队的主力右边后卫莱尔森出现了大腿受伤的情况，将确定缺席比赛，这对于挪威队的边路进攻和防守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场比赛呢是挪威队和

克的迪瓦队，两支球队在各项赛事当中的首次交锋。挪威队呢，之前对阵来自非洲的球队，19场比赛呢，9胜8平2负，只输过两场，而且那两场呢是远在2006年以及2009年，06年输给塞内加尔，09年输给南非。挪威队呢，之前与非洲球队两次在世界杯有过交手，分别是98年2-2战平摩洛哥，以及在今年的小组赛阶段3-2战胜了塞内加尔。科特迪瓦队同样非常倚重边路进攻，格拉杜埃的传中球到后点，迪奥曼德跳得很高，但只是轻轻地把球蹭了一下。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在先发中当中的进攻端撤下一名球员，让中场更有厚度，正好4-3-3的阵型也能够跟挪威队对得上。边路进攻又来了，传中球找后点，头球一顶，外围仍然是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佩佩，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在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的边后卫5号乌尔费非常注意他左脚这条线路。给身后，佩佩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包办了球队两个进球。这下的传中球，禁区内17号赫根完成解围。赫根呢，99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俱乐部效力。点头球没争到，稍微高了一点。哈兰德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呢，曾经代表挪威国家队出战过94年的美国世界杯。曼城队呢，同样是老哈兰德曾经效力的俱乐部。科特迪瓦队呢，这是他们首次晋级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呢，只有2支来自非洲的球队能够在世界杯决赛圈赢得他们的首场淘汰赛，分别是90年的喀麦隆队，当时2-1战胜哥伦比亚，以及2002年的塞内加尔队，2-1战胜了瑞典。那两场比赛呢，两支非洲球队都是通过加时赛战胜的对手。右边路，可惜直接想要给身后，罗尼速度没有冲起来。前场马丁厄德高完成断球，跟罗努萨，再给厄德高，禁区前沿想要分给哈兰德，传球线路上已经提前被站好位置的7号科苏努完成断球。挪威队又是在前场的反抢，这边先鸣哨吹罚了之前挪威球员的犯规，在佩佩出球之后，5号乌尔费把他给推倒。凯西，前 AC 米兰、巴塞罗那的中场大将，目前在沙特联赛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迪奥曼德边路尝试突破，他的突破能力非常强，要到角球，
他在向裁判员投诉对方有犯规。迪奥曼德呢，年仅19岁的小将，在小组赛阶段呢，他在小组赛阶段完成了10次以上的过人，并且创造了10次以上的射门机会。这也是18年内马尔之后啊，第一位在小组赛阶段能够做到这样数据的球员。迪奥曼德跟挪威队20号努萨两个人都效力于RB莱比锡，两个人在俱乐部关系非常好。哎，这下抢前，可惜没有能够把球停下来。迪奥曼德上个赛季在莱比锡俱乐部呢，有12个进球，8次助攻。如果今天科特迪瓦队能够实现2-17-0，两个边路都打出威胁的话，那对于挪威队来说，防守起来压力就大了，就容易出现防线顾此失彼的情况。阿耶尔、桑德尔贝格、阿耶尔分边，泽洛特。边路一对一，这不是斯洛特所擅长的。斯洛特的身高呢达到1.95米，而且是左脚球员踢右路。所以他在边路远距离的这种一对一启动占不到任何的优势。漂亮的一瞬，哎，可惜这球没有领好，就没有办法起诉了。姚曼德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给到右路的尼古拉佩佩，再往前分，佩佩禁区内拿球，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五号沃尔费最后卡位置这一下很关键。杜埃前插接应的这一下还真不越位，挪威队刚才后防线站得不够整齐啊。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控球率两队基本持平，射门数呢也是各自有一脚射门。厄德高现在回撤的位置非常深，这也是最近几个赛季他在阿森纳俱乐部逐渐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更多的去回撤接应。刚刚过去的2025-26赛季的厄德高跟随阿森纳队拿到了联赛冠军，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欧冠的决赛呢，遗憾点球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厄德高来到后场之后呢，球队由后向前的过渡会更加顺畅一些。但是他撤回来之后呢，前场就少了一个接应点。我的迪瓦队上场到目前为止一直采用中度的中位的防守，阿维斯洛特切到中间，再给到左路，这次传中球被封堵出底线，挪威队获得角球机会。角球任意球是挪威队的破门良机。哦，这边并不是角球，是科特迪瓦队的界外球。通过裁判员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次是
一个反弹起来很高的弧线，球是出了界外。杨曼德左路助攻又上来了，内切到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当迪奥曼德吸引对方足够防守注意力之后，三号柯南这次上来之后的内切射门，95年出生的柯南目前在葡萄牙的维森特俱乐部效力，他之前跟随科特迪瓦征战过3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郭德纲今天呢在场上活动范围非常大，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呢之前为大家介绍跟科特迪瓦队迪奥曼德两个人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而且关系很好，所以赛前迪奥曼德也说呢会给自己的队友们分享一些防努萨的经验，努萨同样是如此了。帕特里克·贝格，挪威队的6号帕特里克·贝格呢，他是挪威首位第三代的挪威国脚，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都是挪威国脚，都代表挪威国家队出战超过20场以上。努萨为挪威队创造了角球的机会，6号帕特里克·贝格目前在挪威国内的博德闪耀俱乐部效力。小球开进来，前点被科特迪瓦队头球解围，哎，两名球员相互一让，这个球努萨不应该让给队友，他应该提前先卡住位置之后先回传是更好的选择。杨迪奥曼德速度非常快啊，从努萨身后杀出，哈兰德呢目前是保持着挪威队的队史进球记录，他在为挪威队出战的52场比赛当中打进了59个进球，场均的进球数呢超过1球，进球效率非常的恐怖。这边认定的皮球整体已经出了边线，但是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看到这个皮球的整体应该没有出边线，一路向前推进，凯西分左路，迪奥曼德边路有1对1的机会，直接选择传中到后点打门，这球佩佩4传4射，脚法来看还是想要传中，迪奥曼德看到后点高速前插的尼古拉佩佩，佩佩这下突然启动甩开了防守球员，
场比赛克罗地亚队的第三个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挪威队完成解围。佩佩再尝试传后点，这球不太好停，落地之后弹得比较高，凯西没有把球停到。斯洛特，嚯，漂亮的假动作，把球传进来，哈兰德头球，这就是挪威队的威力所在。只要球能够传起来，哈兰德就有办法抢到第一点，完成攻门。这球传的质量有多高吗？真谈不上多高，但哈兰德就能够通过自己强大的腰腹力量完成头球攻门，而且顶在门框范围之内。挪威队这场比赛两次射门全部是由哈兰德完成，刚才这是本场比赛他们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这个腰腹力量确实太强了，队友只需要把球传到他所在的大概的那个区域，他就有机会完成攻门。伯尼跟对方的阿伊尔两个人进行身体对抗，好的，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里克贝格带球向前推进，及时把球分出来，努萨中路有的高，调整之后自己尝试远射，他调整这两步呢，对方的防守球员就已经站稳了位置。克罗地亚队的18号桑加雷主要任务就是保护防线，目前效力于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队的后腰球员。桑德尔贝格给左路的努萨，萨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也更喜欢内切的这条线了。格德高哪边路的努萨进去，那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格德高。挪威队这次进攻源自于五号沃尔费的前插，带开了克特迪瓦队的防守球员，给努萨制造了非常充足的处理球空间。努萨脚下晃动得很快，克特迪瓦队防守球员再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队友的前插给他制造了一定的空间，换由佩佩来防他。佩佩一下被努萨的假动作晃了一下，最后努萨闪开角度直接果断攻门，这脚弧线球打得非常漂亮。从这个角度来看太精彩了，理论上的满分死角，这球兜得真漂亮。21岁的努萨帮助挪威队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取得领先。这个球的球速呢是达到了90公里每小时以上。努萨其实在俱乐部他的进球效率并不算高，上个赛季在莱比锡呢4个进球3个助攻，在世界杯关键的比赛当中他为球队取得了关键进球。
小组赛阶段呢，努萨前两场比赛都首发，第三场面对法国队呢，替补登场了13分钟，前三场小组赛没有任何的进球和助攻贡献，这是他生涯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刘洛强强突啊，彼得森回做一下，德德高再起球，禁区内两个高点，哈兰德抢二点打门，哎呦，这下又是桑加雷及时过来补防到位，封堵住了哈兰德的打门。这就是挪威队最有威胁的时刻，当两个高点在禁区内的时候，斯洛特去争第一点，哈兰德抢二点的时候，威胁将会非常大。哈兰德已经完成射门，及时补防到位的桑加雷，这次补防太关键了。挪威队打出了一波进攻端的小高潮，贝格把球看进来，头球，前点的头球攻门蹭得稍微薄了一点，后点两名球员都没有能够完成补射。这是阿伊尔作为吸引点，然后斯洛特由后向前完成甩头攻门，这球蹭得稍微薄了一点点，再厚一点的话有机会直接顶进远端门柱。这段时间挪威队打出一波小高潮，挪威队的短时间之内连续攻门，已经完成七脚射门两脚射正，克罗地亚队数据还是四脚射门一脚射正。挪威队前场伯尼想要尝试分到远端，因为仍然是克罗地亚队的控制，内柯南为球队创造了角球。挪威队进球之后，现场球迷被点燃。角球开进来，门将尼兰单拳把球打出禁区，这球打得非常远。德曼德给身后，哎，这下哈兰德防守相当到位，完全封堵住了凯西的传中线路。克罗地亚队的角球，佩佩开进来，低落点还是争不到。禁区内克罗地亚有球员倒地，裁判员没有做出表示。努萨呢，他以21岁零74天的年龄成为了挪威队史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超越了之前的阿斯高。这段时间挪威队后场丢球有点多，努萨回追犯规放倒了杜埃，裁判巴伦祖埃拉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

这个球先是踩到脚上，随后又踢到了腿上。本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

中路低落点终于争到，完成头球攻门。这应该是在今天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第一次丢掉第一点。但这球还是顶偏了一点。现在可以听到现场挪威队的球迷整齐划一的进行维京战吼。

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即将进入最后的一分钟。国队呢试图在中后场或稳健的倒脚这段时间给度过，面对对方的逼抢尝试打长传。佩佩的状态真不错，佩佩呢在离开阿森纳俱乐部之后呢辗转多支球队，甚至一度没有球可踢，但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获得重生，并且凭借联赛当中出色的发挥入选了克特迪瓦国家队征战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算是世界足坛非常典型的浪子回头。

0: 这个时候来自委内瑞拉的主裁判巴伦苏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挪威队呢凭借比赛39分钟就对20号努萨的进球暂时1-0领先科特迪瓦。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橙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白色球衣的是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其实打得不算快，挪威队呢更好地把握住了机会。漂亮的挑球过人，廖曼德想要再转身往外线走，这边吹罚了右边后卫彼得森的犯规。从上半场比赛整体的对抗来说呢，科特迪瓦队两个边路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开局段，两个边路都打出过一些有声有色的进攻，但没有跟中路的伯尼形成很好的联系。上半场比赛通过两个边路的攻势呢，科特迪瓦队是创造了9个角球，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上半场比赛挪威队角球定位球的防守做得不错，只有一次漏掉了第一点。阿耶尔，目前在英超联赛布伦德福德队效力的中后卫。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科特迪瓦队加强了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力度。七号克苏努，2001年出生的中后卫，目前在意甲联赛亚特兰大俱乐部效力。桑加雷，上半场比赛门前一次关键的封堵，挡住了哈兰德的射门，不然的话，科特迪瓦队可能就要两球落后。左路的传中球，尝试找后点的队友尼古拉佩佩，到禁区内左外线右脚再扣回到左脚，右路传中球到门前，球速很快，但是没有找到门前包抄的队友。拉曼德再给前插的队友，还是角球，尼古拉斯佩佩这次前插到了另外一侧，杜埃传球传得非常好，球绕过了前点防守他的努萨。看看迪奥曼德这次角球主罚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变化。这边认为角球主罚摆放的位置有问题。小球这次开前点效果仍然不理想，在小组赛阶段呢，科特迪瓦队仅仅是在对阵德国队的失利当中落后了3分29秒。这场比赛是他们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落后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之前他们都是先进球或者说领先的一方。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

球停得相当漂亮。加拉杜埃，厄德高又回撤到非常深的位置来接应。赫特迪瓦队开场阶段呢，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这段时间抢的又不像开场阶段那么凶了。再回给厄德高，厄德高转身，尝试打身后，厄德高漂亮的断球。前场断球之后，观察队友的位置，斯洛特在接应，远端有努萨，先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再分，边路传中球传得太高了，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在中路准备争顶，后点并没有人。厄德高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四次通过自己的压迫完成断球，而上场比赛厄德高助攻努萨得分，他在自己的头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全部送出助攻，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三次助攻了，这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位在个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送出助攻的球员。上一位做到这样壮举的还是德国名将巴拉克，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做到的。边路尼古拉佩佩，时间分给杜埃，外围打到门前，佩佩有机会打门，门将尼兰德做出了关键封堵，守住了进门柱的位置。这次佩佩呢跟杜埃之间的配合打得要更默契一些，佩佩还是比较喜欢长时间在脚下控球，所以他可以更早的分给杜埃。这是杜埃的射门，形成了佩佩的补射机会。佩佩完成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七次射门，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厄德高出球过程当中造成了对方桑加雷的犯规，为挪威队创造了位置很好的机会。马丁厄德高，他在这支挪威队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挪威队高点很多，除了哈兰德、斯洛特之外，后防线的两名中后卫阿伊尔和赫根身材都非常高大，赫根的身高呢达到了1.92米，阿伊尔的身高也达到1.98米。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是1.95米。野球开进来，落点不错，门前的混战，球被碰了一下，但没有人形成第二脚射门。伊哈亚·福法纳稳稳将皮球没收。挪威队退防速度很快，不让科特迪瓦打快速反击。但是今天科特迪瓦队呢，在替补席上还坐着曼联边路大将阿马德·迪亚洛。科特迪瓦队已经准备换人了，刚才提到的阿马德·迪亚洛准备替补登场。那位有空间，被传中球被努萨封堵了。小传过顶，再给到迪亚曼德，马维直接打远射，还是没压住。二十号阿巴杜的射门。

这是上半场比赛努萨那叫精彩的弧线球打门，在达拉斯体育场画出一道非常美妙的弧线。努萨也成为了为挪威队在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场边的科特迪瓦队连换两人，都是在进攻端的调整，阿马德·迪亚洛以及瓦西替补登场。刘德高想分给哈兰德，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哈兰德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被换下的是九号伯尼以及中场的26号伊纳奥。阿马德·迪亚洛上来之后呢，是踢在中场的位置，并没有在边路。瓦西呢，则是对位伯尼，踢中锋位置。德德高对于边裁的判罚很不满。迪亚洛给到迪奥曼德，禁区内想要油炸丸子双足过人，但是没过去。帕特里克贝格想要给前插的队友，这次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跟得很紧。挪威队在中场位置，虽然两名球员中文翻译都叫贝格，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姓氏啊，拼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桑德尔贝格的这个贝格呢，要多一个字母一。有了有机会倒三角的传球，瓦西差了一点，漂亮的抢前防守，柯南。桑加雷边路，佩佩内切，努萨跟得很好，没有给佩佩起脚的机会。刁曼德，这个球刁曼德想要找瓦西，马德迪亚洛刚才非常漂亮的神龙摆尾传球。刁曼德还是直接往门前转，后点马德迪亚洛再掉，这个球线路传得很好，禁区内还有机会，哈兰德赶紧大脚解围，一下球没停下来，哈兰德起速，但还好门将伊海亚夫法纳及时出来。刚才厄德高和哈兰德高速的前压，给对方即将停球的球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刚才科特迪瓦球员球第一下没停住，第二下在处理的时候手忙脚乱，险些出问题。哈兰德呢，在本届世界杯，他的球衣号码上面的名字，印的并不是他更为熟悉的艾尔林·哈兰德，或者只有他的姓氏哈兰德，而是印上了布劳特。那布劳特呢，是他母亲的姓氏。他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都带到世界杯赛场上。给身后漂亮的出击，米兰及时的出击。

索洛特，边路给身后球，索洛特速度没有优势，本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先享受了，这次角球配合又把战术打成了。在挪威队角球配合过程当中呢，哈兰德是主要的牵制点，而索洛特呢则通过长距离的跑动进行抢点攻门。刚才裁判员的哨音呢让挪威队的角球战术暴露了，这次开进来还是索洛特门前，哎呦，这个球在门线上被科特迪瓦队的球员封堵出来，这球的整体没有过门线，快速反击，可惜这球给的有点着急了。奥特里克贝格赶紧完成解围，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稍等片刻，看看之前禁区内有没有出现犯规的情况。没有问题，比赛恢复进行，转播画面还没有给到之前门前的慢镜头回放。佩佩想要找瓦西，瓦西呢背身拿球并不是他所擅长的，他是一位机动型的锋线球员。德高给哈兰德，再过渡到边路，阿德里克贝格，努萨在前插，贝格分，努萨轻轻的拿球转身直接传中，越位了。这下在边路分球的一瞬间，努萨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这边呢，挪威队要连换两人，21号谢尔德鲁普以及22号鲍勃替补登场，换下了7号瑟洛特和进球功臣20号努萨。挪威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非常的年轻，都是20岁出头的年龄。胜利军上来之后，增加场上的跑动和覆盖面积。那这次柯南的前插，右脚打门又被封堵。奥斯卡·鲍勃，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富勒姆队效力。03年出生的年轻小将，鲍勃上来之后踢右路，他是一位左脚球员。球队在左右两个边路都进行了人员调整，一方面呢需要通过边路积极的回防限制科特迪瓦队边路的进攻，另一方面呢在反击过程当中，两个边路有速度的球员，有体能的保证，能够更能压得上去。从波形图呢可以看到，似乎科特迪瓦队控球的时间是更长的一方，但是他们对挪威队的球门真正形成的实质威胁并不多。哈兰德先回坐，伊兰德上个赛季在

澳大利亚俱乐部失去了主力门将的位置，本届世界杯来看状态还是不错的。现场挪威球迷进行标志性的维京划船，这样的动作象征着他们跟球队一同前进。张佳雷面对欧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往右路转移，阿马德，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阿马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擅长的位置，这次他自己拉到了边路接球，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式破门，非常精彩，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再来看马德迪亚洛边路拿球，跟佩佩做了一个撞墙配合之后，禁区内连续闪转腾挪，过掉挪威队两名防守球员，最后的射门相当漂亮。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区域之内，阿马德把自己的特点展现无疑。这球还把球踢起来了，正好越过了门将的指尖，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马德迪亚洛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他在首场1-0战胜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关键。乌布拉佩佩则送上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一次助攻。

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十五分钟。这场比赛胜出的一方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迎战淘汰日本队的巴西队。哈兰德拿球，贝格再分左路，漂亮的挑传，贝格掉进来，厄德高一下球没停下来。哦，这个球鲍勃想要直接连停球再转身到外线，柯南的防守站得很稳。这场比赛有将近70,000名球迷涌入到达拉斯体育场。彼得森，巴西推反击，右边洛佩佩甩开了防守球员，巴西给的线路稍微有点靠外，佩佩再给到瓦西，脚下一坐，佩佩有机会接应到，还是被防守球员先卡住了位置。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这个球并不犯规。佩佩这届比赛状态非常好，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巅峰期。之前在里尔俱乐部，佩佩曾经是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精彩的单赛季大号两双的表现。厄德高，禁区前沿的控球，

贝洛一对一很难寻求突破。努萨下去之后呢，挪威队边路的突击能力、单兵爆破能力进一步下降。克罗地亚队这边，让迪奥曼德的冲击又来了，倒三角，越位了。之前在回防过程当中，看上去挪威队的替补登场的21号希尔德鲁普并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鲍勃，格德高，右路的传中球，这球得踢起来才有可能找到哈兰德。鲍勃在尝试给身后，桑德尔贝格。在挪威队的体系当中呢，桑德尔贝格更多还是被赋予要保护后防线的重任。其实他在进攻端，在联赛当中进攻端他也是比较有能力的一名球员。希尔德鲁普没有太好的线路，桑德尔贝格还是想要给厄德高，内部人员很密集传不进去。哎，这个球鲍勃还想再给厄德高，厄德高也没有想到，挪威队再次断球。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10分钟了，场上阿马德迪亚洛刚才被撞了一下，受伤倒在地上，腰眼的这个位置撞得有点难受。马德迪亚洛呢，他的进球再来欣赏一下，过掉了桑德尔贝格，赶在前来补防的阿伊尔之前完成了射门。马德迪亚洛他成为了克特迪瓦队史第6位在世界杯赛场上有2个进球的球员，2个进球也是克特迪瓦历史上在世界杯头号射手的进球数量。

迪亚洛还在场边接受治疗，刚才背部被撞的这一下看上去还挺难受的。场边挪威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挪威队要换下16号彼得森，替补登场的是14号奥尔斯内斯，目前效力于本菲卡俱乐部的右边后卫，就是边后卫位置上的一次对位人员调整。比赛重新恢复进行，迪亚洛还在场边，目前场上科特迪瓦队暂时少一个人。本届世界杯赛事规定呢，在有医疗介入的情况之下

下运动员至少要下场一分钟的时间，之后才能够返回到比赛当中。这是为了预防啊，有球员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炸伤来拖延比赛时间。好，现在迪亚洛获准可以重新回到场上。格德高，挪威队现在要想办法跟哈兰德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可以尝试一下45度起球，挪威队还是想打得更细一些。库尔费再给到厄德高，挑传，选择传低球。这场比赛之前的传球效果来看，很明显传高球的威胁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有点高，感觉体能消耗也很大。这场比赛它的纵向跑动距离是很多的，覆盖面积很大，经常回撤到很深的位置来接应，还得牵扎到禁区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挪威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前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费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这是挪威队在内部突然打出一次配合，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鲍勃也到内部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帕特里克贝格这脚传球啊，不偏不倚，正好穿越了防守球员，找到哈兰德，这球传得真好，哈兰德打得极其舒服，闲庭信步一般将球送进球门，挪威队再度领先。科特迪瓦队在边路防守出现了问题，迪瓦队防守球员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厄德高的身上，没有注意到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再度落后。厄德迪瓦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这场比赛表现出色送上助攻的尼古拉斯佩佩，替补登场的是14号迪亚基特，奥马尔迪亚基特，03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在比利时的布鲁日俱乐部效力，同样是一位边路快马。比赛时间所剩不多，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3分钟，但挪威队接下来需要统一思想，但防守一向不是挪威队所擅长的，我们要全线回缩防守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顶住科特迪瓦队的冲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苏尔巴肯还没有给球队明确的示意。鲍勃之前他精妙的传球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哈兰德有跟对方后卫一对一的机会，厄德高

右边路鲍勃在高速向前，双方都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郭德纲球权发生了交换，阿马德迪亚洛给到边路的杨迪奥曼德，迪亚洛自己再向禁区内突，这次正面的防守没有让迪亚洛突破成功。漂亮的向前一推，一下让局面豁然开朗，再给身后哈兰德的机会，禁区内一时间没有着急射门，先倚靠住对方的后卫，这下在传中，两个人有点抢，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七分钟的补时时间，科特迪瓦队还有机会。兰德国队现在全线退守了，一下没有解围干净，阿伊尔补防的很到位，也在跟队友沟通，所以刚才赫根应该直接把球开出去。前场断球，特南在左路，把球掉进来。哎呦，一下门将碰了一下皮球，二点还是挪威队的控制。亚基特，凯西，张加雷再给右边，亚基特。直接起球到后点，这次杨迪奥曼德高高跃起，没有中到低落点。柯南今天的发挥很出色，这个球啊，伊兰要不挡这一下的话，柯南还真有可能直接把球掉进球门，很关键。35岁的老门将，这次的扑救非常关键。再来看一下哈兰德之前的推射破门，这球其实哈兰德他应该自己意识到没打好，还好运气不错。机会出现的时候，哈兰德自己也会紧张。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哈兰德目前暂列第二位。科特迪瓦队赶紧用上最后两个换人名额，22号盖桑以及24号巴苏马纳图雷替补登场，两名球员都是进攻线的好手，一位边锋，一位锋线大将。10号杨迪奥曼德和3号柯南被替换下场。
非常干净的一次断球啊，但是在想穿裆过人突破难度太大了。现场多位球迷再度开始了整齐划一的围巾战吼。这边一直没有响哨，桑加雷赶紧把球掷出来。上第五十七分钟的时间呢，已经进入到最后三分钟了，留给科特迪瓦队的时间不多了。马德迪亚洛再度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这球没做成，但迪亚基特又把球重新反断回来。挪威队球员受伤倒地，科特迪瓦继续发动攻势。桑加雷造成厄德高的犯规，桑加雷和厄德高两个人这场比赛一直进行激烈的对抗，比赛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火气的积压，一下就爆发出来了。小平呢这次判罚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虽然稍微有些远，但可以发全力去攻门，有足够的下坠线路。阿马德迪亚洛和凯西两名球员站在球前，阿马德迪亚洛直接大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尼兰做出了世界级的扑救。这球迪亚洛打得已经足够漂亮了，尼兰轻疏远臂将球拖出横梁。这次只排出了一个人的人墙，迪亚洛开出角球，对角之后球权给到挪威队，尼兰的扑救太漂亮了。之前挪威队这次任意球的防守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去盯人上，认为对方应该会传球，亚洛还是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射门尝试。角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科特迪瓦队门将福法纳也上来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最后一攻。角球开出来，一落点，经过反弹之后球权还在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之下。加拉杜埃赶紧把球分出来，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好的，各位观众，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对，
0: 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2: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在先锋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当然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点

0: 点三的难度分，六点三五的完成，七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馨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歆艺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

0: 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 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 6.8， 艺术分是 7.1，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 26.9 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

0: 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核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拳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就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

0: 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 13.2， 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 0.2 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points.
0: 艺术给到了 7.05 分，有一个 0.6 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 26.100 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6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5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4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3圈2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瓦，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

当中已经是凭借四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四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代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杜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就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空中技巧混合团体的比赛，将由3名运动员来组成，最少有1名女子选手。每支队伍的3位选手呢，将会依次进行跳跃，他们的分数相加就是这支队伍的得分。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美国队，为美国队打头阵的是凯拉库恩。凯拉库恩呢，在之前女子个人赛排在第5位。美国队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卫冕冠军。

0: 但是在初赛的阵容方面，美国队本届赛事只保留了莉莉丝一位男选手，阵容进行了年轻化更新换代。卡拉昆这个三周台的动作做得还是非常漂亮的，作为女选手能够做三周台，就会对整个团队的竞争形势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卡拉昆呢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这个 back 444完成的还是不错的。难度系数4.293的动作。每个细节都不错，最后也没有出现手出血，这一跳的分数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卡拉昆这一跳，哦，一下拿到了106.89分啊，还是给美国队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瑞士队。瑞士队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女选手这边相对弱一些，虽然两位男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实力很强，但是女选手科佐马拉她只能完成两周台的动作，而且是两周台当中难度相对比较低的动作。由于女选手实力偏弱，所以瑞士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竞争力并不强。向后翻腾两周，一周直腿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空中明显屈腿，最后落地也没有能够恢复正常滑行，这一跳不好。瑞士队组队参加了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的比赛，当时他们获得了第四名。世锦赛呢，曾经是拿到过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七位。空中屈腿还是比较明显的，落地也没有落好，再加上原本这个动作难度系数只有2.900，那么这一跳将直接影响瑞士队最终的总分。要想进前四，接下来两位男选手必须要发挥出极高的水平才行。And having to go down in the transition,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But Lina Kozmara from Switzerland,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前四名的队伍呢，能够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参与冠军的竞争。科佐马拉这跳显然是没有把自己该完成的任务完成好。这一跳只有48.72分，原本难度系数就比较低，这跳加上它完成的质量比较糟糕，空中和落地都不好，落地呢只有0.6 0.8 0.7，这跳直接给瑞士队拖后腿了。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队。中国队派出的阵容，徐梦桃、王新迪、李天马。徐梦桃和王新迪这对雪上抗力在之前的个人项目双双夺得个人金牌。先来看一下徐梦桃的表现，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刚才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主教练季东指导。起跳，
1: 有个飞姐，飞手，
0: 落地，好的，不错。徐梦桃非常稳健地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在最后一周360度转体过程当中有一个微小的调整动作。第五届冬奥会对于徐梦桃来说，他是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经验最丰富的选手，起跳之后高度很好。 在空中有这个屈腿的调整动作，空中姿态呢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徐梦桃呢通过这个调整很好的完成了落地，相当于把这个损失呢间接弥补回来了，落地落得非常好。本届冬奥会比赛从训练到比赛，徐梦桃的落地一直非常的出色，高度达到11.17米，对于女子运动员来说这个高度是相当出色的。手指稍微有一点点触血。决赛的第一轮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每一年只要把自己正常水平发挥出来，跻身前四名没有任何问题。对于徐梦桃来说呢，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拿出更加出色的发挥，更加出色的状态。81.99分，目前呢，徐梦桃的成绩暂时排在第三位，每支队伍第一位运动员的跳跃就已经结束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队。好，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队。第二位登场的运动员是男选手康纳科伦，男子个人赛进入决赛排在第12位。看看他的发挥。哇，落得很稳。那科伦今天状态不错，刚才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的转体，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丹尼尔斯科特之前这个120.20分，是要比之前女子个人赛，徐梦桃夺冠的成绩112.90分还要高啊，高了将近有8分，所以看出来裁判员对于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的肯定。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也相当不错，有高度，有空中姿态，有最后落地的效果，这一跳的分数也不会低。之前的女选手卡拉库恩已经跳出了106.89分。中国队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队，已经出场的两位选手状态都相当好。对于中国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将会是一场硬仗。120.36分，只比丹尼尔斯科特刚才这个120.20高一点点，高了0.16。好，接下来看一下瑞士队。瑞士队第二个登场的是男选手维尔纳，2000年出生的选手，本届冬奥会的第五名，男子个人赛第五名得主。空中也是有屈腿调整动作，最终落地的效果非常好。空中姿态呢会扣分。维尔纳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360的转体，难度系数4.525。
2: Veramente una grande performance. Lo vediamo qui sul maxi schermo nel replay.
0: 最后的两个360全部是屈腿来完成的，这会直接影响自己的空中姿态分。由于瑞士队第一位登场的女选手科索马拉呢，只拿到48.72分，所以两位男选手必须要拿出超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帮助瑞士队跻身到前四名的行列当中，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其实男选手的难度差异并不大，除非是超高质量完成动作，才可以。

0: 精彩了，而且你本届赛事的状态真的是相当出色，在昨天进行的男子个人赛比赛当中，而且你用几乎完美的一跳1.02分的优势战胜了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这跳从起跳高度、空中姿态到最终的落地效果没有任何问题，这跳应该会拿到一个很不错的分数。这跳对于中卫来说可以说是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让最后一个登场的李天马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哇，这跳真的相当漂亮，相当漂亮，可以说跟男子个人赛制胜的最后一跳不相上下。
1: E le Olimpiadi Milano Cortina 2026 veramente ci hanno regalato dei salti
0: incredibili.
1: Abbiamo
0: visto
1: la storia di questa finale olimpica con degli atleti ai massimi livelli, punteggi stratosferici.
2: Yeah, nothing for me to add there.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for Wang Xindi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re is coming in.
0: 116.29分、这还是一个不错的分数，应该是比王新迪预期稍微低一点点，比我们的预期也稍微低一点点。这跳过后呢，帮助中队继续排在第三的位置，在每支队伍第二位运动员完成比赛过后，目前呢暂时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队，227.25分。美国队这边第三位登场的是莉莉丝，也是这支美国混合团体队伍当中经验最为丰富的选手，他是美国队保留的唯一一位上一届混合团体奥运金牌队伍当中的成员。莉莉丝出发，哇，这个落地还是相当稳健。美国队决赛第一轮不得了，三位运动员的得分呢都将在100分以上，状态很出色呀。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要面对美国队非常激烈的竞争。普京冬奥会当时美国队考德威尔、莉莉丝和沈菲尔德他们夺冠的成绩是338.34。美国队有机会在决赛的第一轮三位选手跳完之后，这个分数能够超越他们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夺冠的成绩，这个状态还是相当好。
1: Nel cielo di Livigno anche lui sembra non atterrare mai e quando atterra lo fa.
0: 美国队决赛第一轮三位选手可以说基本上都完美发挥了自己的状态。
1: Un'eleganza, una simmetria, il suo corpo è un tutt'uno con l'elemento esterno e chiude con un atterraggio fantastico.
2: That's right.
0: 莉莉丝这一跳的得分应该也是相当高，123.98分。美国队现在总得分来到了恐怖的351.23分，超越了他们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截止到目前呢，美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来看一下诺埃罗特，瑞士队的最后一名选手。诺埃罗特这一跳需要跳出一个超高分数，才有可能帮助瑞士队进前四。哇，诺埃罗特这个状态真好啊！ 向后翻腾三周，720，720。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混合团体赛。经过之前的决赛第一轮竞争过后，排在前四位的队伍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决战时刻。四支队伍分别是美国队、中国队、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接下来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竞争，瑞士队率先登场，格索马拉，瑞士队的女选手，她要进行两周台，向后翻腾两周，第一周直立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落地出现了失败。瑞士队呢，女选手实力相对偏弱，但是两位男选手实力非常超群，拿到了很高的分数，最终是帮助瑞士队以第四名的成绩超越澳大利亚队，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在决赛第二轮，科索马拉的失败对于瑞士队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Per quanto riguarda il team svizzero parte in salita, un problema per quanto riguarda la performance di linea Cozumara durante l'atterraggio, anche se aveva eseguito la parte aerea perfetta, il suo backlay full.
1: 瑞士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女选手科索马拉这边实力相对差距会大一些，他只能完成两周台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第一周是直腿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难度系数只有2.900。这跟他决赛第一轮的表现应该相差不大，44.37分，对于瑞士队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决赛开头。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凭借两位女选手和一名男选手的搭档组合，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相当的不可思议。赛前没有人看好这支队伍，但他们却做到了。他们是唯一派出两位女选手和一位男选手的队伍，而且男选手呢只能够做两周台的动作，这就说明了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动作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比尔考克斯。哦，这下可惜了。澳大利亚队的维尔考克斯，两周台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720，出现了失误。
3: Yeah, a little bit too much hot sauce on the takeoff. That back full looking good and going into the double full. Realizing that she has a lot of flip rotation. That's why both her arms are over her to stall the flip rotation and then unable to land it clean.
1: 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空中的姿态没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在落地这个环节方面角度不对。时机还不错，但是落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角度出现。

变了这么大的偏差，雪板并没有完全朝前，感觉还是在收尾动作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艾比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选手，之前女子个人赛的第十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队，我国团体的比赛呢，环环相扣，每一位运动员的发挥都将决定接下来运动员要做什么样的难度动作。之前在准备过程当中，徐梦桃也在跟王心迪两个人进行商讨。中国队要根据徐梦桃这一跳的动作质量来决定接下来两位男选手的动作难度。徐梦桃这一跳仍然要做向后翻腾三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徐梦桃出发，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跳，起跳，空中动作非常漂亮，落地漂亮。落地雪板的角度稍微偏了一点点，但这个角度应该是小于45度，所以不会对打分产生太大的影响。徐梦桃顶住压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会让接下来两位出场的男选手压力小很多。这跳徐梦桃起跳和空中姿态非常非常的出色，空中腿并得非常紧，打得很直。最后的落地，落地身体有一个小小的调整，雪板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偏向，但是转向的小于45度，也没有身体出血，所以这个落地的得分呢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问题。徐梦桃最后的这个控制非常的关键，如果雪板的严重转向大于45度的话，那会受到这个落地分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徐梦桃最后的控制还是非常好。徐梦桃本届冬奥会最后一跳已经完成，能不能上100分啊？96.59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这一跳其实落地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残联主要是在空中姿态方面没有一个有效分在4分以上，相当有效分3.6、3.6、3.9。但是从之前慢镜头回放来看，徐梦桃的空中姿态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好，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卡拉库恩。美国队在决赛第一轮，每位运动员的得分都要比中国队高，最终是领先中国队30多分。那第二轮他们的状态怎么样？卡拉库恩第一个登场，落地，哇，落地很好，但是这一跳的空中姿态明显的屈腿，他的得分应该不会比自己决赛的第一轮高。决赛的第一轮当中，卡拉库恩当时是跳了106.89分，非常高的分数。这一跳看看能不能上100分啊？看一下卡拉库恩跟徐梦桃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最后一个360明显是屈腿完成的。如果裁判员按照之前的这个打分标准，徐梦桃的空中姿态3.6，有效分是3.6、3.6、3.9的话，那卡拉库恩这个空中姿态分应该会打得更低一些，因为太明显的屈腿。卡拉库恩的落地要比徐梦桃更好，他的屈腿后面两个360基本都是在屈腿状态之下完成，所以他的分数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高于徐梦桃。虽然落地分要更好，但是空中姿态分呢会大打折扣，空中姿态占到打分比例的50%。94.44分，徐梦桃目前在第一轮决赛第二轮的第一位运动员跳完之后，暂时帮助中国队保持领先，领先美国队有2.15分，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徐梦桃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

0: 好，进入到第二位运动员的比赛时段。首先是瑞士队的维尔纳，来看一下维尔纳。维尔纳要做难度系数5.000的向后翻腾三中，720接360接720。瑞士队看看能否靠着两位男选手逆风翻盘，因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领奖台的主要竞争对手澳大利亚，接下来是一位女选手和一位男选手，男选手还是两周台，所以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落地。哇，漂亮！哇，虽然瑞士队呢因为女选手实力的差距让他们没有机会竞争冠军，但是两位男选手的发挥将会帮助队伍向着领奖台发起有力的冲击。哇，这一跳非常棒，第二呢？
1: 加油！
0: 空中姿态非常的漂亮，很飘逸。最后的一个360有点拧麻花了，对，没有完全并得很紧很实，最后的这个360有点拧麻花，抱歉，最后这个720有点拧麻花，但这一跳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相当的高，应该会得到一个非常可观的分数。我们还是要通过慢镜头回放来欣赏一下他的动作，同时也期待一下得分的情况。瑞士队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是在澳大利亚队。教练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是非常满意的，看看他的这一跳能不能上120分。维尔纳跟中国队跟徐梦桃也是非常好的朋友，123分，哦，这个分数相当不错啊！对，期待着队友诺埃罗特能够在最后一轮做出精彩的动作。好，澳大利亚队是唯一一支派出两位女选手出战的队伍。这支队伍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女线强，男线弱。我们将会派上女子个人赛银牌得主丹尼尔斯科特。丹尼尔斯科特呢，在之前决赛第一轮是跳出了120分以上的分数，比徐梦桃个人赛夺冠的成绩还要高。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向后翻成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如第一跳好，但仍然完成的很出色了。丹尼尔斯科特本届冬奥会状态相当的出色，他跟徐梦桃同龄，都是90年出生的运动员。两位老将成为了本届冬奥会女子组这边最为出色的两位选手。落地的身体平衡状态不如他在决赛第一轮的时候跳得好，但是空中姿态仍然是相当漂亮，空中姿态跳不出任何问题，这就是斯科特最大的特点。起跳的高度达到11.47米，哇，这是男子运动员能够达到的高度。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完成的还是不错，但他这一跳哦，应该是有点手出血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是有点手出血。他这一跳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决赛第一轮120分以上的高分的话，其实澳大利亚队的竞争力将会直线下降。来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95.30分。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呢，因为手触血，所以他的落地分呢只有有效分1.5、1.5、1.4，直接影响了他这一跳的分。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中国队王新迪。王新迪的第二跳要做的是难度系数5.100的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00的动作，也是他在男子个人赛帮助他夺得奥运冠军的动作。王新迪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跳，出发，空中动作非常好，落地，哦，可惜了。王新迪的这次落地出现了失误。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的发挥呢都非常关键，如果有一位运动员出现失误的话呢，整个队伍的竞争策略都会发生改变。这一跳呢，在王新迪看来还是想加一些难度，希望通过自己本届赛事出色的状态把难度提上来，分数提上来，为最后一个出场的李天马减轻一些压力。在这跳起跳之后呢，空中旋转过程当中身体姿态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非常明显的分腿，所以这个转速就提不起来，也不太好做调整。就是比赛比到这个阶段啊，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消耗都很大，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现在比的就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强了，哪支团队的平均发挥更好。王新迪和徐梦桃这对雪上抗力并肩作战，征战混合团体比赛。87.72分，总分184.31，暂时排在第一位。因为现在竞争形势还非常不明朗，接下来还要关注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他们的第二位运动员是康纳·科伦，看一下他的发挥。比赛不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康纳·科伦并没有上难度，而是做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目前的难度是康纳·科伦的一个瓶颈，达不到这个5.0以上的难度。看一下这一跳的情况，哇，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还是非常漂亮，虽然难度不高，但是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质量非常好，难度虽然不如王新迪高，但是这个4.425的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完成的质量非常高，非常好。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一轮过后，美国队将还在领先的位置。中国队将会落到第二位。空中姿态没有任何问题，落地相当平稳，完美的落地。这一跳会是一个高分啊。
1: per chiudere alla grande veramente questo suo salto. Not the hardest trick on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but perfection and execution is shown absolutely right. So this is where judges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see a perfect trick like this full double full full from Conache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这跳从多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都跳不出任何的毛病，起跳的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最后的落地，堪称相当出色了。这跳，哇，起跳高度达到12.01米，哇，这个高度非常高。这样美国队最后一个登场的莉莉丝压力会小很多，而中国队最后一个登场的李天马压力就会比较大。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

肯定是先要做好自己，先要做到最好的自己，再关注其他对手的情况。有点足球罚点球的感觉了。当我们罚丢之后呢，只能是期待着对方也罚丢，但是对方能将这记点球罚进之后，领先优势就来到了美国队这边。美国队凭借康纳克伦113.72的高分，现在来到第一位，领先中国队将近24分。这样的话，在第二位运动员结束比赛过后，中国队因为王新迪的失误呢，暂时是落到第二位。美国队呢，是以将近24分的领先优势领先中国队。我们来关注最后一轮最后一位运动员的发挥。瑞士队这边最后一位上场的是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将再次祭出本届赛事最高难度动作，难度系数5.2的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接360的转体动作。目前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最高难度。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非常高，1080度的转体，哇哇，诺埃罗特不得了，哇，诺埃罗特呢最后出发其实没有做这个1080，根据我们现在信息系统当中看到的情况以及刚才画面当中展现的情况，他做的应该还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的这个动作，难度系数5.100，但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也是相当的高了，相当的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总体来说完成的质量问题不大，非常细微微小的问题。最后的落地确实通过慢镜头确认呢，他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00，并没有做1080 triple fall 这个动作。哇，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高。诺埃罗特这个动作顺利完成，但有没有机会上130啊？完成质量感觉跟男子个人赛决赛最后一轮的决胜一跳，质量也相差不多。空中姿态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总体来说特别是落地非常的完美。哇，129.54分，相当高的分数。瑞士队129.54分加上之后总分来到296.91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队呢目前落后瑞士队已经超过了136分。最后一位运动员呢是弗兰纳根，他是两周台选手，这个分数肯定超不过瑞士队了。瑞士队对祝贺他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不错，虽然是两周台，但男选手弗兰纳根今天的两轮发挥的相当稳定，这轮要比第一轮更好一些。

0: 瑞士队之前诺埃罗特这一跳跳出来之后，甚至有机会帮助瑞士队拿银牌。诺埃罗特刚才这一跳的分数确实相当的惊人，他跟维尔纳两个人，一个123，一个129.54，非常精彩的发挥。澳大利亚男线这边呢，确实整体实力还是略微要跟世界顶尖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混合团体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今天能进入决赛第二轮就已经是奇迹了啊！95.88分，哇，这个分数已经相当高了。之前为大家介绍过，这个动作的满分呢是105.75，能够拿到95.88，相当棒的发挥。好，来关注李天马，目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瑞士队呢112.6分，所以李天马只有跳出超过112.6分的成绩，才能够超越瑞士队，让中国队呢有机会排在目前暂列第一的位置。这个跳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李天马要跳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必须得上难度了。李天马起跳，转体落地，哦，可惜了，非常遗憾。中国队在决赛第二轮，两位男选手呢接连出现了失误。但是李天马呢，这个动作超越澳大利亚队应该还是问题不大，肯定是没有机会超越瑞士队了，因为我们要拿到超过112分才能够超越瑞士队。虽然落地失误，但是李天马的起跳高度、空中姿态保持的还不错。最后的落地跟之前的王新迪一样，都出现了失败的情况。这跳转体过后呢，落地的时候身体还没有跟落地坡形成一个相对垂直的状态，这一下摔得也挺重的，落地的空间有点不够，起跳高度11.27米，这个高度啊，做这个动作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向上的不太够，有点太往前发力了。有些可惜。中国队现在需要71.73以上的分数能够超越澳大利亚，确保登上领奖台。从李天马的完成质量来看呢，超过这个分数没有任何问题。
1: 这都是尽力。对，再说咱们都拿四块了。
0: 这一跳完成之后，李天马也流下了泪水。在身边，徐梦桃作为老大姐也在安慰他。95.37分，中国队呢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起码我们现在最少是一枚铜牌。
1: 4年后咱们再来，
0: 就像徐梦桃所说的，4年后再来。目前呢，美国队还有最后一跳的机会，瑞士队暂列第一，美国队需要跳出一个90分就足以超过了。伊迪斯出发了，他需要跳超过88.75，只要不失误问题就不大。美国队这场比赛两轮发挥太好了，三名选手两轮的六跳几乎没有失误，太稳定了。美国队将会蝉联冬奥会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那也是在冬奥会设立混合团体项目的之后实现两连冠的队伍。祝贺美国队。伊迪斯作为4年之前美国

和团体队伍当中拿到过奥运冠军的成员啊，唯一的一位奥运冠军成员。最后这一跳顶住压力，完美发挥。贾利维尼奥目前越来越大的风雪当中稳稳落地。这场混合团体比赛，美国队再次用更加稳定、更加高效的发挥，蝉联了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金牌。伊利斯的得分肯定会超越88.75，这一跳感觉甚至有机会上120分啊！看看最后的得分情况。落地之后，伊利斯也是挥拳庆祝啊。团体赛的压力啊，有时候比个人赛还要大，因为肩负着整个队伍，所以在比赛当中的压力跟个人赛是完全不同的。伊利斯的得分，这分数迟迟还没有出来，117.19分，祝贺美国队成功蝉联了冬奥会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实现这个项目的两连冠。在比赛当中呢，中国队三位选手徐梦桃、王欣迪和李天马279.68分拿到一枚铜牌。瑞士队虽然女选手科多马拉只有44.37分，但是两位男选手维尔纳和诺埃罗特超强的个人能力，两个人都超过120分的得分，帮助瑞士队反超中国队，拿到了一枚银牌。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激烈，我们也见证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这个项目非常有趣的地方。每支队伍的比赛策略不一样，派出的人员的能力水平不一样，呈现的比赛内容完全不同，非常有趣的一项比赛。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这项赛事当中能够呈现出更精彩的竞争形式，期待未来中国队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站上最高领奖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你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米64，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排名114位的赫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赛会的女单8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米75。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5，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他是非常轻松地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他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

0: 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当然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了第10场比赛。
1: Play.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哈纳列娃的接发长出了底线。哈纳列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0: 球，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
1: 超窄。
0: 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赫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这个反拍的上旋球，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娃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库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库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华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
1: Avantage André。
0: 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赫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择。

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后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兹。

安德烈瓦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握，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瓦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瓦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娃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娃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

哇，底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射迫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线。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阿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瓦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0: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好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
1: 是
0: 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
1: 这是大错。
0: 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十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瓦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三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十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四球，霍瓦林斯卡 Love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1: Valenskaya 3-2。
2: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举球结束，安德烈瓦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爆发。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奥林斯卡后退的时候把这个球打丢了。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浅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是很准的。界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娃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娃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一节 S， 这样安德烈娃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

0: 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比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啊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的很准。霍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霍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特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霍华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霍瓦林斯卡的二发。霍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兰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之前啊，霍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瓦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瓦相提并论。安德烈瓦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啊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哇，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0: 球，好球！
1: 啊，
0: 这番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赫瓦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科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科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安德烈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了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霍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也超过了4分半钟。第二盘一上来也换了一组新球。

霍瓦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个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好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这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十。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帕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霍瓦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霍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如果是拼进攻的话，霍瓦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霍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反拍的变现，霍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

这也是赫尔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赫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鲍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

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华连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列娃又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这个球是等到了安德烈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瓦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

好球，反拍直线，帕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

0: 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翻。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
1: 安德烈，
0: 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Welcome. Yeah.

好球。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娃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10的球员。

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华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科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现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科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保安没有犯错，

界内。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瓦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哦！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往前，往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再往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开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

在这一分上，赫瓦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瓦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强攻。
1: 加好子冲。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啊，这个球安德烈瓦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修，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0: 现在底线的香池球，库尔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娃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赫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Stret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赫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
1: Replay the point.
0: 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

0: 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
1: 30-15。

0: 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好啊，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霍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科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科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哈内利瓦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3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他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5至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北京北汽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这对对手呢也是老对手了，之前在季后赛当中，甚至在总决赛当中，曾经给篮球迷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两队在历史上一共打过89次，北京北汽是34胜，广东东阳光这边呢是55胜。这场比赛呢，赵睿是进入到了比赛名单里，但是没有先发。周琦呢也是广东队的旧将。球权呢，之前是看这次徐杰的中距离球权，先是之前北京队点到，但是呢把球给拨出界了。徐杰的中距离没有打进之后，看看北京队的第一攻。还是陈英俊突破进来，要注意进攻时间，断球了，马上投入到转换。这是广东队比较擅长的十号奎因，不管是奎因啊还是麦考尔，这都是他们所擅长的一个打法，就拿球之后快速转换，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你立足未稳的时候呢，没有能够站住防守位置，就直接就丢分了。这次是篮下打成2分，周琦是2分有效，还要上罚球线。加罚也命中，那这样北京队是重新握有领先。麦考尔往里走，找到王少杰再转移，这球呢丢了，马上北京队转换。北京队其实转换速度也比较快，雷蒙三分球。这比赛节奏呢都是两队比较擅长的，北京队比较擅长这种投射，包括广东队呢也是这种打法。好球，还是奎因这一点就运进去之后呢，马上就攻篮。杰曼呢是北京队一个进攻核心了，现在是小打大，有错位突进去，这球呢顶着王少杰的防守，哎呦，这下麦考尔撞到了摄影记者这一边。陈英俊呢顶着内线的防守往里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压力。

篮下。麦考尔呢，其实还是想要主动去攻一攻篮，尤其是想用他的这种机动性优势和持球攻的能力，去给北京队呢突破造成一些杀伤。杜少这时候把王少杰叫到场边来，就赶紧先叮嘱两句，因为在比赛当中呢，肯定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都是需要去马上解决的，或者说是极力的避免。这次断球之后马上投三分，周琦呢保下篮板球，还是杰曼这一点，雷蒙

一个大号的三分球，好球。杰曼这一点如果是三分线外投开了的话呢，这个对于北京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号。麦克尔还是突破，还有球权，好球，一次传跑的配合，内线周琦，就季后赛的这种比赛强度确实是比常规赛要提升不少，上来之后的防守强度包括这种对抗的强度都是明显的提升，对吧？就是内线的这个肉搏，周琦呢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两罚全中。另外呢，北京队这边做出人员调整，把翟小川和麦基换上来，要换下周琦。那这次篮下好球，这开场之后广东队还是两个锋线的外援开始找到手感，而且奎因和麦基和麦考尔呢现在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但是杰曼这一点直接顶着防守出手三分球，好球啊，杰曼的这个三分现在是投开了，三分球二中二，今天他所有的得分目前为止都来自三分。杜仁旺，麦考尔，这球应该麦考尔要自己攻了，直接给到内线，好球。麦考尔是助攻王少杰，打成两分，同时呢还要上罚球线。这球呢麦基也是刚刚上场，一伸手这球被造了一个犯规，赵睿现在被换上，换下雷蒙，王少杰的加罚没有能够罚进，好球，还是杰曼这一点，就是他突起来的话，这个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而且是根本不给广东队反应的时间和机会。内线得分，广东队是十分，北京队这边只有四分。又是拿到球权之后，马上是打成两分。就是北京队今天这种球丢的还是有点多，尤其是在主场。在对手一次进攻完结之后呢，篮板球的保护还是要有所提升。

后场部没有投，大家要注意进攻时间。这球出手比较勉强，但是在无球状态下呢，广东队是手上有动作。再来看迈克尔，这是刚才积极主动的去冲抢篮板球，迈克尔和奎因两个人的配合。还是北京队球权给到麦基，

左手的突破，还有进攻篮板。这球呢，还是翟耀川上去之后，他的这种老将的经验。这样再次造成广东队的犯规，翟耀川上罚球线罚两次。两罚全中，广东这边呢也是做出人员调整，把王少杰还有麦考尔换下，换上的是萨林杰以及胡明轩。这样呢，在内线增加对抗，外线呢再增加一个胡明轩这一点。有掩护之后又换防又换回来，洪轩往里冲。两队呢这种相对的意志都是现在先去主动的造杀伤突破。而且能够看得出来洪明轩打得非常的主动，就是很想上来之后呢打一个非常强硬的得分。小球两罚全中，广东队罚进之后上一个全场防守，全场的二幺，这是杜峰指导他执教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上来之后呢，马上，罚中之后给你上一个全场紧逼，内传内的配合漂亮，也是一次空切进来，然后接球直接是打板上篮了。萨林杰高度上呢北京队是有优势的，而且机动性一点也不差，这球翟小川去顶萨林杰的话可能会高度上有点吃亏。萨林杰打进，但说实话两个人的身高呢其实相差并不多，是比较接近的，还是杰曼这一点，看他怎么选择，还是一个大号的三分球，但这次没有能够投进，17平，还是平手状态。洪明轩是顶着麦基的防守出手的三分球，就现在不管是北京队还是广东队，尤其是广东这一边，外线的手感呢始终是没有找到，但是越是这样出机会还是要更加坚决的去投。徐杰三分球投进，好球，刚说完还没有投进过三分，今天的徐杰就为球队解除了三分线外的得分荒。我们看到曾凡博在场边准备登场，裴英俊、翟小川有进攻时间直接投了，奎因突破分球再转移，徐杰呢还能运一下球瞄一下篮，这球感觉节奏上断了。之前这个球徐杰是接球就投，也是一个控卫，那下一个回合呢他是运了一步，瞄了瞄了篮，那就是给人感觉他的这个节奏断了。北京队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加上两队现在的犯规次数都已经犯满，单节犯满，所以现在只要犯规就是把对手送上罚球线。麦基现在已经两犯了，后面的时间里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萨林杰两罚全中，李麦基要不要自己冲一个？好球！因为麦基有的时候会自己打一个这个后卫的打法，做一些后卫的动作。迈克尔突破，自投自抢，还有二次进攻打进。曾凡博调整一下之后出手三分球，之前的北京队球迷比较担心的就是球队的伤病问题，再加上从四月下旬4月24号开始，打完了最后一轮的常规赛，球队呢休息了得有十几天的时间。运动员呢不怕一直打比赛，就怕歇着，歇着状态就会没有了。广东队是把张浩佳换下，他也两犯了，再把杜润旺给换回去。麦基第一罚命中，两罚全中。站一个牛角之后再上去单挡，麦考尔造了曾凡博的犯规。曾凡博刚才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位啊稍稍被突破了一些，本来呢在这个身形上曾凡博呢是可以去把他防住的，身高臂展啊都是要优于麦考尔。麦考尔是两罚全中，现在广东队是领先五分。看这球怎么去打，给到曾凡博，中距离好球。北京队有机会断球，赵睿给到曾凡博，还是再给麦基，突破分球好球，给到31号威廉姆斯，篮下是扣篮成功。那这样呢，广东队也需要去压一压时间，这样把第一节最后的这点时间耗光。好好的去压一下节奏，萨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球进。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25-29，广东队在客场领先着四分。第二节比赛开始，麦基。3场2胜制的赛制，可以说呢是比赛整个系列赛的节奏变得更快了，容错空间变得相对来说更小，这样呢也就是

需要队员们在比赛当中呢继续去保持这种注意力，尤其是整个系列赛当中，是每一个回合每一场都不能松劲儿。好球，赵睿先打下两分，广东队在第一节的后半段呢，他们的成功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好球，这又是连续的掩护之后，徐杰在篮下上篮得分。而赵睿这一点造犯规，刚才呢在场边看到方硕，虽然说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但是呢仍旧是在场边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刚才呢是造了萨林杰的打手犯规，两罚全中，双方现在还是差着两分。打到现在，北京队的罚球命中率是100%，九中九。萨林杰给了奎因，奎因的中距离。北京队篮板球保护好，其实在第一节比赛他们这个防守啊就限制广东队的进攻做得还算不错，但是呢篮板球丢了相对多了一些。好球，北京队这边命中三分，赵睿的这个三分球呢也算是让国内球员，现在北京队这边的国内球员把外线手感找到了。这节比赛北京队打了一波7-2，张林杰要抬眼注意看表，篮板球，这是一个长篮板，广东队还有到篮下，就这种球广东队今天打进的非常的多，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北京队已经把这个回合成功的防下来了，但是之后呢又是被广东队抓住机会，到篮下漂亮，这是麦基展现自己运动能力的时刻，冲进去之后举起来，稍稍起跳就完成扣篮，给到篮下，这球是先犯规，造了赵睿的犯规，篮板球斯贝尔曼保护下来，外线尝试三分球，他如果要是投进的话呢，北京队现在真的是外线完全投开了。现在北京队呢是把斯贝尔曼换上来，让他作为一个肉盾去扛萨林杰，而且萨林杰在篮下的这个对抗能力确实是比较出色的。萨林杰直接突进去，好球，周琦的一次封盖，马上持球过半场。

这球周琦是非常结实的送出了一次封盖，而且这球呢是展现了周琦在篮下的护框能力。陈英俊和杰曼再次换上，威廉姆斯和赵睿被换下。广东这边把拉科塞维奇换上来，这是一个能里能外的外援，而且他机动性要比萨林杰更好。萨林杰可能年纪偏大了之后，他的这个伤势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持球攻。像拉科塞维奇，像他这个打法也是比较适配广东队。篮下上来之后呢，拉科塞维奇就有防守贡献。陈明轩尝试三分球，三分球先保护好。现在崔永熙上了，崔永熙在争抢篮板球上还是可以说非常的积极。周琦保护好篮板，杰曼突破分球，斯皮尔曼的三分投进，好球！这是杰曼助攻斯皮尔曼的三分。北京队在第二节是下起了三分雨，赵睿、斯皮尔曼都有三分命中。而且呢，之前我们转播北京队的比赛，斯皮尔曼在三分线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并不是特别稳定。过去的接近三分半钟的时间，北京队打了一波10-2。篮板球，再次找周琦，再转移。邓凡博这球第一时间没有投，而是选择突破。造了犯规，这球呢是造了张浩佳的犯规。现在曾凡博两罚全中之后呢，北京队领先优势来到6分，但是在季后赛里6分的这个优势并不保险。莱克塞维奇给了麦考尔，哎，麦考尔球差点丢了，莱克塞维奇选择自己持球的进攻。广东队现在已经连续多个回合没有得分了，在第二节现在也只有4分。好球！说话间呢，北京队这边继续突破上篮得分，还是10号杰曼，直接是打平了广东队。再次转移，还是麦考尔突破进去，再次被周琦封盖，周琦可以说是破解了对手的这次进攻。篮板球点到造犯规，周琦呢利用自己的篮下高度优势一直在点这个篮板。周琦今天已经2次封盖了，第一罚没有能够命中。

0: 这球两罚不中，但是曾凡博和斯佩尔曼两个人争抢篮板球还是非常的积极。广东队换下胡明轩，把徐杰换上。 可以的三分还是没有，就现在广东队的进攻，除了暂停回来之后的那个回合，刚才这个回合还是打的相对来说简单了一些，没有说打的足够耐心。小打大再次出手三分球，球进，真是不讲理的一个三分球，杰曼。 篮板球抢到，徐杰再出手三分，球进。这是一个帮助广东队止血的关键三分。而徐杰呢，是有一颗大心脏的。今天三分球是四中二。陈英俊的三分，这球没有能够打中，没有回应球。这球救回来，应该是广东队的球权。
1: 突破造杀伤，这是造了斯佩尔曼的犯规。
0: 那斯佩尔曼觉得自己很冤，他觉得自己这球呢没有发力。再看奎因突破进去，他的目的也是去造杀伤。斯佩尔曼在篮下呢是非常有重量的。 非犯规队，请求暂停。正好，奥将来暂停之前，再次来到今天的赛程。两罚球中之后，北京队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之后，广东队马上去上全场紧逼，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去限制对手的方法，给到曾凡博。这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是这几年杜锋指导的一个执教特点。杰曼。 左左手突破进去，篮板球，周琦真是高啊，在篮下连续的拿到篮板，但是连续不进，这球奎因应该已经踩线了。这球，我们看周琦拿到篮板，他是想补进去。 连续的三个篮板都没有能够补进，曾凡博给到斯佩尔曼，还是杰曼这一点，给到曾凡博底角的压哨出手漂亮，曾凡博命中三分，双方的分差现在来到9分了，广队这回合好在是。 二次进攻打进了王少杰。

球过转移，那斯菲尔曼好球。斯菲尔曼现在这个中远距离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稳，之前呢他可能也是受制于上场时间。埃克尔好球，就现在呢广东队能够每个回合保证成功率，咬住比分，

0: 林俊转身之后的跳投没有，龙队马上去打一个快速转换，这个大角度的传球最终还是失误。再来看一下这球给到曾凡博，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也要坚决的出手，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坚决，可能命中率就会越高。刚才呢还是广队的球权，好球，徐杰命中三分，这个三分投进之后双方还是四分的差距。广东队今天这半场啊，国内球员就是徐杰的三分球命中率最高。赵睿三档掩护之后有换防，再转移斯佩尔曼，这球注意进攻时间，但是呢已经进攻到时了。
1: 哎，没关系，大伙儿继续专注防守。

0: 这场比赛广东队的最后一攻，有换防还是奎因，这一点好球投进，现在把比分的差距缩小到只剩两分。过去的接近四分钟的时间，广东队打了一波14-5，直接超远距离三分球，弹道很正，但这球没有投进。广东队打反击，看这两分怎么样？球进，49-49。在半场结束之前呢，北京队的进攻没有能够打成，反倒是被广东队打成了一次反击，两分打进，49-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北汽在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比分是49-0。广东队的麦考尔是13分，北京队这边的杰曼也是13分。而在国内球员方面呢，徐杰，广东队这边是他拿下了11分。奎因呢也有10分进账。广东队的得分在上半场主要集中在他们三个身上。王少杰呢是造了一个犯规。两罚中一，第一节比赛广东队打了一个29-25，北京队在第二节呢还了一个24-20，但是他们在第二节的末段连续的丢分，还是有一些令他们的球迷着急，本来可以带着领先结束上半场比赛，但是呢自己关键的一攻没有能够打进，同时呢又被对手打成了反击。广东队继续去突破奎因，篮板球周琦保护好，这下北京队连续两个回合出现了进攻的失误，连续两个回合没打进，第二回合呢这个失误也是有一点伤士气，这节比赛两个失误。王少杰高度没有优势，但是这球打进了。下半场比赛开场的这三分广东队都是王少杰打进的，那北京队这进攻怎么去打，谁能去站出来解决问题？雷蒙篮下造杀伤，就尽管第三节开场的这段时间打得会比较艰难，但是呢雷蒙还是非常果断，这球呢是自己坚决的突，北京队换一下斯佩尔曼，换一下周琦，内线呢把麦基换回来，这样能够保证篮下的一个护框的高度。另外曾焕博现在也在场上，广东队两个大外援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都是坐在场下，看上去还是比较悠闲。两罚中一，还是麦考尔这一点，直接面对麦基投了中距离，好球！又是广东队领先4分了，麦基再转移。因为这球差点丢了，还是给到杰曼，但这个时候要注意进攻时间，自己需要尽快的攻了，给到曾凡博，3分球投进，好球，这是一个帮助北京队也是紧咬比分的关键3分。今天曾凡博的3分球是3中2，广东这边突破进去，突破分球没有，马上投入了转换，北京队的转换，曾凡博突进去， 也是刚才陈英俊非常关键的、非常拼命的地板球保护下来，才有了后面孙宽博关键的三分。第一罚命中，第二罚如果罚进的话，北京队能够暂时反超比分。

两发全中，那这样北京队反超一分。看广东这边怎么打。广东这边开场之后确实内线打得非常的主动，而且王少杰打周琦还是打得比较有心得。篮板球给了广东队的球权，点球发出来之后还是奎因的中距离，这样双方的分差依旧是咬得非常接近。广东队还是继续去上全场紧逼，至少呢给北京队的持球人足够的压力，你不能够太轻松的去过半场。麦基突破进去，好球！这是麦基利用个人能力。两队现在的这个分差就是一个回合就能解决问题。好球！这次是徐杰非常快速的去打中两分，完成一次抛投。上夹击。再给底角看曾凡博的三分球，这次没有能够投进。广东队那边应该要做出换人调整了，杜峰指导刚才冲着热身的队员做上场的手势。篮板球广东队抢到，又是一个长篮板，张浩佳上来做单挡，奎因突破进去，麦基完成了一次封盖，同时呢杰曼快速的推反击转移出来，曾凡博突进去，曾凡博呢造了对手的犯规，这应该是王少杰的打手犯规。再来看这个球呢，确实是当时也是让广东的队员有些不满。第三节比赛打到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是三次，再犯一次的话呢，就只要犯规就会把北京队队员送上罚球线。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曾凡博第二罚罚进的话，就可以帮助北京队暂时的手握领先。第二罚命中，又是两罚全中。现在是北京队把杰曼换下，换上31号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呢和杰曼也是一个对位换人。麦考尔给到内线去，想要完成一个空中接力，但是曾凡博成功的一次防守，曾凡博倒地不起，麦考尔马上投入到转换，比赛这个时候才吹停。曾凡博的头部应该是之前被奎因给打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在防守这个高空球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奎因呢是手下落的过程当中打到了曾凡博的头部，这下确实被打得不轻，

但当时呢没有吹停比赛，所以比赛继续，现在还是广东队领先一分。德万博三分球投进，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球。回应能不能有回应球，又是一个

刚才是一个单挡掩护，但是篮下这个球焦伯乔拿到，不过没有一时间起，稍稍呢时间上有一个时间差。再来看，哦，这是当时曾凡博先下手了，焦伯乔上罚球线，

第一罚没有能够命中。两罚中一，罚中之后，广东队又是一个全场防守二二幺。麦基来持球给到威廉姆斯，再次给到麦基，好球，两分有效。两分打进还要加罚，麦基展示他的肌肉，这就真的是麦基在篮下的这种统治力，就对抗能力的话，在 CBA 所有外援里，要想去顶住麦基的话，会非常的困难。那么高度上跟他比较适配的这个对位的球员，像王哲林啊，像周琦这样的内线球员，至少是国家队级别的能够跟他对上，比如说上海队的洛夫顿这样的大员和怀特塞德这种。广东队这边呢，确实没有能够跟他直接对上位的内线，不管是拉克塞尔维奇还是说是萨林杰，要么就是体重轻了一点，要么就是高度上差一点。广东队又是一个进攻端的失误，刚才是三分打成之后，这球是先犯规，再来看在无球状态下，张浩佳呢应该是对赵睿的一个犯规，他已经四犯了，现在需要被换下。第三节还剩下三分四十四秒，后面还有第四节要打，再加上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单节已经犯满，所以只要犯规，北京队队员呢就是上罚球线。广东队把萨林杰换上来，两罚全中。那萨林杰上场之后，进攻端能不能有什么贡献？回音再给到萨林杰三分球，这球没有能够投进，但是有进攻篮板。再转移，这球三分怎么样？杜仁旺连续两次三分球的投射都是没有能够打进。一次内传内的配合，好球，麦基的单手暴扣。69-64，北京队现在是领先五分，广东队呢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当中。让杜鹏指导的这次暂停怎么去调整，在进攻端的谁来主攻要再明确一些。

暂停回来之后，看看广东队的打法。过去一分多钟打了一波7-0，北京队。徐杰，现在是之前战硬牛角，徐杰直接是顶着防守出手三分，没有。底角曾凡博的三分球也是顶着防守去投。这球投进，8分的领先。广东队这边局势有一点危急，好在现在还是第三节，奎因能不能回应球？这时候呢也没有回应球了。北京队呢现在是要压节奏，这节比赛北京队三分球命中率75%，而广东队这边呢是低到17%。再中一个三分，这是31号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分差呢现在已经来到10分以上，给到底角崔永熙，崔永熙的三分还是没有，但是好在有进攻篮板。崔永熙底角选择突破进去，漂亮！崔永熙在底角突破进去完成暴扣。在大伤复出之后，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崔永熙这种非常惊艳的表现了，或者说在篮下这么爆炸的表现。北京队再进一个三分，31号威廉姆斯连续两个回合，现在是6分。12分的差距，德奎因一手上篮得分，10分球。奎因现在是17分，9个篮板，还有8次助攻，这场比赛很有希望去拿一个三双。威廉姆斯继续突破，在杰曼下去之后呢，他把火力给续上了。而广东队在第三节经历了得分断电，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广东队谁能够站出来得分？这是威廉姆斯两记非常关键的三分。他今天呢不仅是有外线，而且也有突破，还有助攻。看广东队进攻怎么打，谁能去解决问题？徐杰，徐杰这次出手呢最后也是没进。赵睿继续去压节奏落阵地。现在北京队在第三节，至少在这一节里不着急。麦克尔拿球之后快速转换，赵睿，裁判员响哨。这个赵睿呢是非常机敏的，把这个球给切了一下。第三节还剩下13秒，给了赵睿的犯规。赵睿的目的呢，其实最好是想把球切下来，如果说切不下来的话，他还是想要一个战术犯规，就限制一下对手的反击速度。麦考尔给到徐杰，再次转移到底角，麦考尔三分球出手，这球没有能够投进。那三节比赛结束，80-68，北京队是领先着对手12分。

雷霆队的第四节第一攻，断球，我们的这个回合成功率，萨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篮板球保护好，我们队可以说是抢得非常积极，看底角的三分球进，好球，24号崔永熙终于命中，这终于是打破了外线的一个得分荒。同时现在我们的防守扩得也比较大，看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再往家保护下篮板，就是这个落位进攻呢，现在广东队还是希望去占一个牛角位，然后去让一号位去发起进攻。崔永熙在大伤之后，在今年的春天是迎来了复出，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的几场比赛，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外线的投射，包括中距离，那逐渐找到比赛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突破进去，飞起来，完成了一次暴扣。好球，这边国队再中一个三分球，3号胡明轩连续两记三分，这是把北京队给打停了。而且北京队在第四节一上来之后，现在还没有得分。通过萨林杰过渡一下之后，胡明轩直接投中这个三分，

这些比赛广东队三分球是三中二，除了萨林杰那个球没投进之外，剩下的两个三分孙永熙和胡明轩都是投进了。暂停回来之后进攻失误，对广队断下来之后，胡明轩继续突破分球，刚才在篮下周琦的护框能力很强，所以呢也把这球给防下来。平均北京队也打转换，直接中距离好球，这个两分球太关键了，需要有人能够去站出来去解决问题。这场比赛应该是陈英俊的个人第一球。说话间广东队再中一个三分，胡明轩在很难的情况下，空间非常狭窄的情况下投进了这个三分。陈英俊可以说这球孙永熙一直对他进行缠绕式的防守，一直在跟着他。这球两个人过来夹击，结果呢，林轩还是非常的坚决。外线的三分球投进，北京队一个回应球。来自一号陈英俊，还是八分球。这节比赛投篮二中二，已经拿了五分了。大林杰

杰再给到洪轩，再给回去，好球。接球之后呢，直接是攻篮。广东队在第四节上来之后展现的这种坚决啊，是他们在第三节后半段所没有的。第三节后半段甚至一度呢，进攻端有些人会比较犹豫。这球是北京队一个战术犯规。洪轩再来一个三分，这次是打铁了。翟小川上来之后保护好篮板，还是给杰曼去持球。周琦的掩护再转移出来，陈英俊走左手突破，两分球，这球呢也是没有能够打进。张才仁的一次战术犯规。这球是为了延缓北京队的这个退守不够，同时也延缓了广东队的进攻节奏，不让对手太快的起转换速度。因为当时北京队的退守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半场，没有回到该有的防守位置上。换一下张才仁，赵睿回到场上。

范林杰罚球线附近的中距离好球，分差追到只剩四分，广东队在第四节的这个高成功率也保证了他们现在追分的势头。翟小川走左手突破，这球应该是先犯规。这球是顶开了周琦，顶开周琦一个后撤步，有了空间完成了投射。邢俊的三分球进，好球啊！就这个时候展现出陈英俊的价值来，就是关键时刻全队四个位置都哑火的情况下，他能够站出来。还是陈英俊在转移，连曼的三分球再中一个三分。北京队这场比赛啊，外线三分球命中率确实是准，确实是高。两记关键的三分，相当于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平了。看底线球发出来，先是陈英俊的三分球命中，两个人互送助攻。分差呢又来到十分，91-81。

0: 我们队现在在暂停过后也需要看看他们的这个进攻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打。
1: 暂停时间到，欢迎我们暂停。

这个三分球是今天几次帮助北京队，看上去呢比分要被追上了，然后又是帮助球队去拉开分差。空位的三分，萨林杰投进，好球！一个大空位，把握住了机会，能够继续让广东队去追进比分。杰曼的三分球，回应球漂亮，还是十分球的差距。范林杰再给到底角，杜仁旺的三分漂亮，再中一个三分。这两回合广东队是连得六分了，难题再次扔给北京队，北京队会有回应球吗？这节比赛三分球一边80%，一边是71%，平均要一个两分。篮板球，高瑞呢先保证球队的球权，突破进去，球权判给了广东队。郑文博呢换下翟小川，底角的三分球，这是杜仁旺，就是他还是新秀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展现了他的特点，那时候他三分就非常准。郑永熙的三分球打铁，没有能够续上手感。

还是赵睿，突破直接一次抛投，好球！先解决问题，先解决得分，没必要去在这个比赛里一味的追求三分。李杰，还是萨林杰，分球漂亮，又是崔永熙冲到篮下，空切完成暴扣。其实作为关注中国篮球的球迷，大家是很乐于看到崔永熙运动状态的回暖，看到他在从 NBA 追梦回来之后经历大伤，然后恢复弹跳呢像过去一样，同时运动员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那一层障碍。好球，说话间这是杰曼上篮成功。三杰能不能投一个？这球最终是没能投进。国王队这场比赛因为一直处在落后，就是在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后半段开始一直处在落后的这个局面下，到第四节这个时刻也是显得愈发的艰难。看杰曼超远距离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但是有篮板，还是去重新组织，我们队又多十四秒进攻。给底角邓凡博三分投进，上一回合没打进没关系，这一回合抢到篮板球再中一个三分，101-89，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平了。还是12分。这球投进之后，曾凡博。

我今天已经23分了，杰曼是21分，周琦呢是5分，10个篮板，杰曼另外还有8次助攻。杜鹏指导这个时候必须要叫暂停，如果不叫暂停的话，那后面可能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二次进攻得分，广队23分，板凳得分32分，但是北京队这边的替补阵容得分拿下了61分。今天北京队在板凳的阵容深度上展现了季后赛级别甚至是总决赛级别球队的这种实力。曾焕博三分球是7中5，正负值正20，个人有23分的得分，手感确实好。等的暂停回来，点球先发出来，广队是不是要抢一个三分？萨林杰，林轩再给回萨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周琦保护下篮板，同时那个时候也是意味着广队这一回合没有了，没机会了。林曼后撤步。还是重新组织，又一个后撤步的三分球出手，这球呢是张文义选择是要球权，没有第一时间去接球。顶着周琦的防守出手三分球，这球还是颠进去了，还有机会。但现在广队需要把球断下来，田英俊把球先给到赵睿，再给到底角，好球啊！一次传切配合，但是这球没能上进。广队看这次机会，选择突破，拿2分，拿快速2分的话，但是还差7分，要送出犯规战术了。广东队现在犯规次数还不到罚球次数。那北京队今天曾凡博的表现，曾凡博今天在两个底角的三分球命中率非常的高，萨林杰赶快犯规，要把周琦送上罚球线，现在就是赌北京队罚不进，然后广东队呢再去抢三分。广东队还需要一次犯规才能够让对手上罚球线，现在刚刚犯满，三节的犯规次数刚刚犯满。张文义呢是对陈英俊下手犯规，把陈英俊送上罚球线，还剩15.6秒，时间虽然还有，但是这个比赛的悬念其实在慢慢的溜走。常规赛场均罚球命中率是86.6%，第一罚没能罚进。斯佩尔曼、麦基还有威廉姆斯。这几个人已经在看上比赛的数据了。

两罚中一，还是八分的差距。用雷蒙换下周琦，就是要保证北京队一旦是被送上罚球线的话，要保证他们的罚球命中率。董宇轩抢一个三分球，没有，再抢三分，连续不进。那这样比赛没有悬念了，时间走完，最终的比分定格在102-94。北京北汽在主场战胜了广东东阳光，在三场两胜制的季后赛赛制当中是占得先机。他们现在大比分1-0领先着广东东阳光。再次祝贺北京北汽队收获本场比赛的胜利，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cheer for all the athletes here at the Las Vegas Blues Competition at thi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赛场。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将迎来雪橇项目最后一个小项的角逐。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团队接力的比赛，一共有九支队伍参加这个项目的竞争。中国队呢，将在全场的第二支队伍登场，首先将要开始比赛的是罗马尼亚队。团队接力的比赛在这一届奥运会当中是有了一些赛制的变化，以往呢由男单、女单以及男双三个小的

分组成的团队接力现在进行了扩容，各支队伍呢将分别按照女单、男双、男单和女双这四个项目依次来完成一轮滑行，累计用时成为这支队伍的总成绩，用时最短的就是今天这场比赛的冠军队伍。接力比赛呢，实际上和单项比赛有最大的不同，主要是在出发和在撞线的这个位置啊，在终点线撞线的位置。雪橇项目的接力，选手与选手之间，他们的交接棒是不碰面的，甚至是相差了1公里多的距离。上一位选手完成比赛之后，要坐起来拍击接力板，在起点等待出发的下一棒运动员面前的这个挡板啊，会直接打开，然后开始滑行。然而在每一次的重要比赛里面，都曾经出现过前一棒选手由于没有能够完成成功的交接棒，也就是说没有能够成功的击打这个挡板，所以呢下一棒的选手就不能出发，因此导致这支队伍的成绩就被记作无效。在这场接力比赛里面，对于每支队伍来说，安全的完成滑行、完成接力是最重要的。罗马尼亚队的第二棒组合是吉特兰和谢尔班，这对双人组合刚刚在中段的位置呢是出现了明显的碰撞和剐蹭，两个人恢复平衡之后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拍击接力板之后，现在呢是男单的选手已经出发了。男单运动员克雷楚第5次参加冬奥会，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这个项目的第15名。和个人单项的比赛相比呢，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在出发的时候啊，选手必须要时刻的保持专注。在现场起点的运动员可以听到同伴滑行到哪一个阶段的一个指示灯和声音的信号，以此呢来做好准备。但是选手在个人的滑行方面肯定还是要比双人更容易掌控。哎呀，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男单的运动员克雷楚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来回的路线摆动，使得他的成绩啊是出现了一个速度的放慢。这样罗马尼亚队在最后一棒开始之前，他们的成绩呢是有一些影响的。最后登场的女双组合斯特拉马拉图鲁以及马库莱斯库，这两位选手在单项的比赛里面获得女双项目的第9名。这届冬奥会也是女子双人雪橇比赛第一次加入到奥运赛场，又是在13号弯出的位置出现了明显的滑行失误，随着速度越来越快，还是感觉到难以控制平衡。最后要拍击挡板叫停计时，3分49秒931，这是罗马尼亚队在今天这场比赛的成绩。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加油。中国队的第一棒是王佩萱，女子单人雪橇项目当中，王佩萱呢是获得了第21名，这也是中国女子单人雪橇项目在奥运赛场上的最高排名。绿灯亮起，王佩萱出发。在此前的单项里面，由于是取前20位进入到决赛轮的，王佩萱只差了1个名次，没有能够晋级。比赛下来之后，选手呢还是觉得非常的遗憾，但这仍然是刷新了中国女子雪橇在奥运赛场上的最好成绩，也是希望在今天的接力比赛里面可以弥补此前单项当中的遗憾。王佩萱今天前程滑得非常的顺利，目前弯内的速度107.9公里每小时，横向对比罗马尼亚的第一棒还是要更快一些，没有出现任何的碰撞，同时拿到了12号弯出这个下坡的加速度。

王佩轩这一棒已经接近划完了，顺利的完成交接棒。男子双人雪橇的组合现在已经出发了，两位选手分别是前卫运动员居巴伊塞克伊以及后卫运动员侯硕，他们两位呢在男双雪橇的单项里面获得了第15名。中国雪橇队自从10年之前建队，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所有的运动员呢都是通过跨项选材的方式加入到这个项目的练习的。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啊，很多人完全不知道雪橇是什么，然而10年过去了，他们在各级的世界大赛当中频繁地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仅在本届奥运赛场，女子单人、男子双人以及女子双人都是分别刷新了中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的最高排名。下面出发的是男单选手鲍振宇。鲍振宇在此前的男子单人雪橇的单项当中获得了第24名。目前中国队具有非常巨大的优势，已经超过3秒的领先幅度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期待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排名，希望能够跻身前6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需要每一棒的选手竭尽全力，而且是近乎完美的表现才能够实现。目前鲍振宇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比个人的单项滑得要更好一些。最后一棒出发，最后一棒是女子双人雪橇的搭档古丽杰乃提、阿迪克尤木和赵佳颖。两位选手呢是在2023-24赛季开始组合参赛，在24年的世锦赛当中，刚刚搭档一个赛季，他们就获得了第9，这也是中国雪橇队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来到本届冬奥会上，这对女子双人组合个人的单项是获得了第8，这是第3次刷新了中国雪橇队在奥运赛场上的最高排名。两位选手在刚刚过去的一个赛季克服了很多困难，前卫运动员古丽杰乃提经过2次手术，现在身体里还有一块钢板没有取出。中国队已经完成了比赛，3分46秒842，以巨大的优势超过了罗马尼亚队。广佩轩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也是弥补了此前在单项滑行当中的一些遗憾，紧跟着出场的其他棒次选手也都表现得比单项更优。实际上中国队在这条赛道啊，还是感觉非常的陌生，此前只在测试赛当中有所体验，在赛前的官方训练里面啊，运动员滑下来之后都觉得这条赛道真的是难度还挺高的。下面登场的是奥地利队，也是上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队伍。对比上届冬奥会团体接力的阵容呢，他们也是更换了一棒选手，是出现在男单的比赛当中。在男单的这一棒，他们是更换了本届冬奥会获得银牌的穆勒。团队接力的比赛这一次是第4次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以及平昌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这3届比赛的过程当中，德国队都是冠军。

奥地利队呢在第二次以及第三次比赛里面是站上了领奖台。石托伊和金德尔也是他们的强棒，这对男双组合在此前的单项比赛里面拿到银牌。他们两位在此前都有非常丰富的国际比赛的经验。后卫运动员金德尔呢是第五次参加冬奥会，前卫选手则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两个人此前都有其他的双人搭档，开队之后又重新组合在一起，在本届比赛里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现在奥地利队已经超过了拉脱维亚队在这个棒次的成绩。来看一下交接棒，老将啊，在关键时刻不会发生低级错误的。第三棒是男单的选手穆勒，穆勒在单项当中拿到的银牌可以帮助奥地利队极大的加强全队的实力。这组滑行切弯啊，确实非常的激进，每一个弯角仿佛是从最高点俯冲下来的，获得更大的加速度。现在奥地利队进入到最后一棒的滑行，两位选手分别是艾格勒和基普，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第三名。稍微的调整一下，进入到四号弯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这组迷宫弯道过后，选手将迎来一段加速弯，连续的下坡获得更大速度。十号弯出来，来到十一号弯，这是又一个 U 型的弯道。十一号弯出来，稍微减一下速度，进入到十四号弯。在这条赛道上，十四和十五号弯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同时呢也包裹住颁奖广场。奥地利队完成了整场比赛，同时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3:42.214。奖牌的成色还要取决于后面两支队伍的表现。下面登场的是东道主意大利队，意大利队的开棒选手是霍夫尔，女单的运动员，在此前的女子单人雪橇比赛里面获得第四。在本届冬奥会上，意大利雪橇队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的惊艳，他们在已经结束的四个项目当中拿到三枚奖牌，包括两枚金牌。开场之后，霍夫尔的速度非常的快啊！要知道，他平行对比的是奥地利队的女单选手。准备交接棒，第二棒的双人组合出发，这是里德和凯恩茨马尔德纳，两位选手在此前的男子双人雪橇比赛里面获得了冠军，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队。这对双人组合也是代表意大利队历史上第三次获得了男子双人雪橇。

条项目的冬奥会金牌，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接力当中也是意大利队的强棒。再次完成交接，男单运动员费施纳勒已经登场了。费施纳勒在本届冬奥会上蝉联了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季军，他和他的太太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分别代表意大利和美国参加比赛。多米尼克·费施纳勒目前的滑行表现略慢于奥地利队的这个棒次。奥地利队的这个棒次呢，是此前两个人曾经在单项当中较量过一场的穆勒。在那场比赛里面，穆勒稍胜一筹，获得银牌。费施纳勒的这一棒马上就要结束了，进入到最后一棒的滑行，现在意大利队可以说是背水一战，想要站上领奖台。最后一棒的双人组合沃特和奥伯霍菲尔必须滑出一个超一流的表现，甚至是超过他们此前在女双获得冠军的表现。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位置，已经赶回了差不多0.8秒。在这个段落当中，和奥地利的选手呢是基本同速的。看一下还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意大利队3分42秒521，暂时排在第二位。所有的参赛选手都非常的开心，我们依次回顾一下他们的每一棒运动员的关键段落的表现。在此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奥地利队无疑是更开心的，他们呢已经起码是可以把自己的奖牌颜色变成了银色。目前奥地利队仍然拥有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来看一下德国队，最后登场的德国队出场的各个棒次当中，包括女单的冠军、男单的冠军、女双的银牌以及男双的铜牌。比赛开始，首先滑出的陶比茨，这是女子单人雪橇本届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在单项比赛里面，她不止一次的刷新赛道记录。整个滑行表现沉稳自信，现在速度已经逐渐加起来了，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调整动作，仿佛他的每一个过弯路线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来看交接棒，非常的安全。下面登场的是双托比亚斯组合，温德尔托比亚斯跟埃尔特托比亚斯，两位选手都是80后，合作已经将近20年了。在此前呢，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男子双人雪橇项目的3连冠，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对获得3连冠的选手。他们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夺冠的成绩啊，是领先第二名0.5秒之多，也是历史上金银牌最大差距的一场比赛。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双托比亚斯组合获得了第3名。

第二棒完成滑行之后，下面登场的是朗根汉，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冠军得主。在此前的个人比赛里面，四轮滑行全部刷新赛道记录。第三棒的选手现在的滑行接近一半的位置，跟奥地利队的同段落相比呢，是快了将近半秒。

朗根汉在这一棒当中是扩大了领先优势，看一下最后一棒的发挥。艾特贝格尔和马奇娜两位选手在本届比赛里面也是获得了女子双人雪橇项目的银牌，当时呢是输给意大利组合。选手从起点出发，途中呢要通过四个分段计时点来到终点。通过十一号弯之后，选手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这是十四号弯、十五号弯、十六号弯，开机感应板，德国队完成比赛。德国队在今天最后登场，他们的完赛成绩3:41.672，成为了场上第二支刷新赛道记录的队伍。托比亚斯组合也非常的激动和开心，作为80后的选手能够依然坚持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赛场上，在本届比赛里面没有拿到金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遗憾呢也是在最后时刻被弥补了。德国队的选手分别是一棒陶比茨、二棒双托比亚斯组合、三棒朗根汉，以及四棒他们的女双选手艾特贝格尔和马奇娜。四棒选手携手为大家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滑行表演，以刷新赛道记录的成绩夺冠。奥地利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他们的最终成绩是3:42.214，获得了银牌。意大利队获得了铜牌。在今天的这场较量当中，我们同样还要恭喜刷新了奥运历史最好成绩的中国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面以3:46.842的成绩获得了第七名。这样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届比赛当中，中国雪橇队再次实现了全项目参赛，也再次创造了多个队伍的历史最佳。在这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运动当中，只建队10年左右的中国队还十分的年轻，然而微步向前，中抵山海。我们祝福他们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节奏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抢进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2: 对，走。
0: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

对于陈嘉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嘉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2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嘉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 7分, 7.5, 6分, 5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

的能力，降级来跳舞一舞二，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斑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2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水的垂直度

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八十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

0: 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一鸣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那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

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软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徐雨琦反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

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的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拦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这拍球有点可惜了。对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这个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拍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施玉琪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施玉琪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施玉琪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哦！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所以试一试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试一试把比分追平。哇哦！强网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强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这局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

爱感去回放。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顽强啊，继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就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

再挑起来。网贷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记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徐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徐雨琦反超。

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

这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韦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Represented by Wing Hong Yang.
3: 中国选手翁虹洋。
2: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Popov.
3: 法国选手托马Junior波波夫。
2: China to serve, novel, right?
3: 好，比赛开始。反派过渡，这个一上来翁虹洋还是想去抢网的，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虹洋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翁虹洋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翁虹洋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解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翁虹洋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虹洋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

阿尤什，孟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沃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在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你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啊，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上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

吹球，吹球在线内。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突然发一个后场。

0: 进攻机会，抢推漂亮，
1: 孙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孙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孙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孙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孙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2: Дали ще стъпи и стой, ще ти играе плоско на ракетата. Хай! Просто оправиш и стойката в корта, малко по-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ъс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яй. И отляво, и от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в игр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на лапа. Почвай го тига.
3: Ready on court.
0: Final game. 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这场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孟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

被活活挡在了阵内。

党员网，再推，霍霍夫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啊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宏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

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波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

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文扬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文扬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文扬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强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来做网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翁文扬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

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

0: 抢网，郭牧阳拿到长点20-18。
1: 现在中国选手郭牧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孟宏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孟宏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孟宏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孟宏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霆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孟宏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孟宏阳。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8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